0: 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1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孟母，
2: 哎，
1: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3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孙的啊，啊，我最近吼、哦、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是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那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是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继续在空中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盖的节目早安福摩沙，我是小勇啊，来继续陪伴你了。好，来路况提醒哦，在稍早说国三南下的 97.4 公里宝山路段，小货车以及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行车表现还算是 OK 啦，大家就稳稳的开。好，在这个国道5号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哦，请朋友留心。好，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方向沿线都是车多，而在罗斯福路往市区沿线也都是拥塞的。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通通往国一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往北的方向，爱国西路到贵阳街一段都是呈现车多定点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问问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好，在台64线东向的五股二往三重，或者呢你准备要利用这个出口下去衔接光复路的匝道都是车多的。台68线建西向过了琼林路段大概是指标 13.5 公里，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圆山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安心。有任何路况后续更新补充，非常欢迎利用我们报路况的专线告诉我们金广咯，电话是0800-001-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挑点瓜客陈佩贤、陈宇翔、秀苗苗。

0: 陈佩斯还有陈雨翔合唱，就叫做《小喵喵》。好，透早时间8点才离婚，来继续了解我们的路况了。好，目前国道上的行进表现是如何呢？来根据1968高速公路局提供的路网图来看喽。国一南下的五堵交流道一路往圆山方向行驶的话，会觉得有点困难，约40到60不等的行进速度哦。好，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多的。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路有沿线经过了竹北，来到了新竹，好，目前看下来行进表现都是不及格的，不到60。好，在国一北上的话呢，请朋友留心喽，新竹系统一路往竹北都是缓慢的。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以及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不好走，而在五股交流道一路往圆山方向也是越走越慢哦，请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小心行驶喽。好，稍后来看到的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国三北以上的三鹰行经了树林，一路行经还有土城啊、中和啊、安坑啊，来到了新店路段，通通都是不好走的哦，上班的车流。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五北以上的石碇要汇入南港系统方向也是拥塞的，而如果朋友打算要从南港联络道来通往台北市区的话，也是要小心了。目前观察下来，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以及补充喽。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123-0000-123。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8:15，金广943讯息爆火的灾。来，首先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以及我们的荷包了。目前呢，这个国际油价涨势呢，近期是逐渐趋缓了哈，但是呢，中东情势反复，所以呢，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就宣布了，6月1号起，汽油、柴油都是维持不调整的，好降低民众呢日常生活以及产业营运的影响哦。那么在台塑石化公司也跟进了，宣布了会冻涨。好，今天凌晨1点起，汽油以及柴油批售的价格也是不调整，那市场零售的价格呢，都会由加盟的加油站呢自行决定。哦，所以呢，如果呢平时是自行开车或骑车的通行组朋友，加油的时候就斟酌一下喽。好，另外呢要来了解是相关的国际新闻，也会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的。香港近期呢就发布了回收的警讯哦，说这个英国跟韩国知名的百货旗下两款的瓶装水检测出了微量的肠道链球菌哦，免疫低的朋友呢喝了可怕会影响身体的不适哦。那食药署就说了，台湾虽然没有

0: 输入报告的一些相关检验记录，朋友呢可以留心，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呢你是有去香港旅游的朋友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购买或者是这种食安有疑虑的食品哦。而且呢这边也是要呼吁业者避免输入疑有存在这种疑虑的产品哦。如饮用呢有相关的产品你觉得身体不算快，那比如说像是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发烧症状哦，都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尽速就医。最后来了解今年7月1号即将上路的新制哦。我想呢这对我们国内化妆品的产业来说可能会迎来重大的变革。根据卫福部食药署就说了，这个近期有一个公告，为化妆品呢优良制造的准则，简称英文叫做 GMP， 今年7月1号起，全台接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制造场所都需要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也要求业者呢必须完成产品资讯的档案哦，经过安全的签署人员确认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贩售。当然，如果业者违反规定，就会被要求下架了。如果呢期限内没有改正，最重可罚款500万元。这边朋友可能会有打个问号先，想说什么叫做产品资讯档案，你就把它幻想成一种就好比是那种化妆品的身份证，必须要有一个验证，好证明它是安全无虑的，才可以销售给这些我们的消费者。好啦，近期呢备受瞩目的基隆一路到这个石垣岛的客运航线正式起航了，从基隆晚间搭船睡一夜困起没起来力，隔一天套价提更，你就可以到石垣岛了。哇，真是想起来都觉得很棒哦。基隆市副市长呢邱佩玲就说了，这其实呢不只是一条海上的航线，更是代表基隆与石垣岛两座海港城市正式拉近距离，也开启了我们台日合作的新篇章。至于细节呢，我们就一同来听听台北分台记者林孟平的专题报道咯。
1: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和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和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2: 非常高兴这条航线总算顺利开航，我在过年期间打给我们的叶局长，一直请教说到底什么时候开航，因为基隆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舞蹈，但是我每一位朋友看到的宣传都在问说这条航线什么时候开，一波三折总算今天正式起航。我们跟石垣岛的关系一向非常的友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台流杯的帆船比赛，今天下午有一个潮境海湾节的记者会，这回的帆船我们就要到石垣岛，一年到石垣岛，一年到宫古岛。刚才石垣岛的市长说了，一年到石垣岛的游客有145万人。我除了这个跳岛可以到从基隆跳岛到日本，我们同样的也很希望所有的日本的客人同样的可以跳岛，坐这艘轮船、这艘渡轮来到基隆。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航线目前预计每周一班，七八月旺季将增加到每周两班，每次可搭载545名旅客，载货量是180个20尺标准货柜，足以满足基隆和石垣岛之间的客货运需求。
3: 亚伊妈妈轮是一艘裸露的客货两用船，它的总吨是在21688。船长总长160米，船宽25米，载客量是545位客，加上船员的编制65名，所以总共的人数是610米，载货量是180个20尺货柜，或者是承载150辆

0: 八吨的卡车，再加上70辆的客车，这以这个船的这个规格来跑石岩跟这个基隆，包括旅客，包括这个货物，应该是有今年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1: 华钢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不仅为台湾旅客赴日提供崭新的跳岛旅游选项，也渴望透过海上航线延伸，让国际和日本旅客到基隆与台湾观光。
2: 我们这个游轮在旅游市场，其实它是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游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然后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好，那目前我们八重山玩的资料显示啊，客人的族群大概是以小资族，就年轻族群，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家族旅游，爸爸妈妈带小朋友这种族群是比例比较高的。目前基本上我们在锁定就是北台湾的地区，大概就是基隆跟苏澳为主。那后续的航班像端午节啊，有一些廉价部分，基本上已经需求量已经超过我们航班的载客数。
3: 所以端午节已经是售完的状况。
2: 基本上就是客人在排候补。
1: 基隆市政府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港湾城市转型，并透过双层观光巴士、多元节庆与特色景点，打造兼具历史、人文与海洋魅力的国际港湾城市。希望随着直航启动，带动更多海外旅客走进基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早上的8:23，继续了解路况。快速道路台64线在东向的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拥塞，快速道路台68线在西向的17.5公里过了竹东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朋友和小心经过的时候要避开。国一在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车多，国道2号在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也是拥塞的。这边特别提醒哦，在国道2号东向的14.4公里，大概过了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绑货物的绳索掉落在车道上哦，内侧车道请小心闪避，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国五南下在0到45公里，也就是南港系统到罗东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也正在进行当中。好，这边再提醒一下哦，这个台北市哦，如果你准备要利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的话，目前呈现还是车多的状况哦，车还是很多。好，记得握好你的韩兜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的往前行。而在国一南下的杨梅路段，还有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都是不到40的车速哦。尤其这边呢，看到的是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更缓慢了，20以下。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安坑到木栅路段，通通都是40以下的行进速度。好，以上路段都是车比较多，再麻烦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依序往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男女对唱情歌，也就是呢最近吴玉瑾发出身体警讯的温岚。哇，前阵子呢，因为呢腹部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哦，就紧急就医，发现了整个是高烧不退哦，那还好现在整个身体有比较稳定了，但还是需要多点时间来修复身体的状况哦。那医生也说了，确诊了是这个结石引发的败血症性的休克。好，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要好好的顾身体，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操坏喽。来听到的歌曲，温岚与周杰伦的合唱《屋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六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四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九十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

0: 合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1: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3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3: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5: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4: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8: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配

0: 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戴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1: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当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8:38，回来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继续了解路况哦。台64现在西向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一台重机抛锚了。而现场新北交通回报已经有回堵1.3公里的这个情形了，现在呢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请朋友呢小心闪避外侧车道的重机咯。快速道路台68现在西向的13公里，大概过了琼林路段哦，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再麻烦其他的好朋友小心的闪避。好，在台68线西向的17.5公里补充，过了竹东二内侧车道也有往生动物，现在还没有清除，还没有清除，一样麻烦朋友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小心的闪开咯。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4.4公里，过了南桃园内侧车道有绑货物的绳索，还在内侧车道，一样小心小心再小心。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三段237到217巷的外侧车道，工地是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这是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后续贴心的补充，好，谢谢你啊，自己开车也要小心。这个情形已经转达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派员来处理一下了。好，小心哦，忠孝东路三段237号到217巷外侧工地占用的车道，目前造成的回堵的情况。有任何的交通后续更新要补充的地方，再麻烦朋友利用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A Head of Myself, Les Jones, Taylor Watts 的歌声。时间8:43，来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4.4公里过了南桃园，那一侧的绑货绳索已经清除完毕。台乐十四线在西向的23公里，稍早说过了中和一的外侧有一台重机抛锚停放在现场，北分局回报了说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形，正在等待车流疏解。好了，时间呢这已经来到8点多，我想大家应该都晓得，其实莎莎有一个不定期推出更新的单元，他这次非常的负责任，他有准备给我来跟朋友分享，就叫做艺术一起听。想莎莎了吗？来，他录音的袋子要来播咯。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欢迎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 Hello， 对真好。
2: 主持人 Elsa 好，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奇美博物馆的严对真。
1: 讲到对真来自奇美博物馆，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一次我们要聊他们跟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埃及之王法老展。那对真呢也是这一次展览团队的代表，所以邀请到他来带大家走进法老的世界，太有耳福了。这一系列的访问呢，有点像是如果你还没有去的话帮你做预习，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去过了，我们等于是重新再回到展场一次。那关于要看懂这个展览哦，我觉得有一些必备的知识大家要先知道，但是对真说其实大家要先自备好相关的器材。是什么样的器材呢？对真，
2: 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带自己的耳机，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容易了解到底埃及的文明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有设计了免费的语音导览，如果你有自备耳机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去享受自己的这一趟埃及之旅。
1: 嗯，没错，耳机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那天很庆幸我身上有耳机。在逛展的过程就发现很多没有耳机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要把话筒贴近耳朵，然后还得忍受可能现场又比较嘈杂的状况，就可能没有办法很沉浸在展览当中，会觉得有一些些可惜哦。所以先提醒要去的朋友，耳机一定要带着。好，那再来就要进行到基础知识了。我真的觉得要看懂埃及的展览，其实很多的符号你可能要先知道。
2: 对，大家对埃及的第一印象啊，就是那一些看起来像图案的符号，那些就是他们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呢，其实它有一些规则，那我们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在这档展览里面，因为我们是叫做法老的展览，所以你最常看到的就是法老的名字。
1: 嗯，
2: 那要在这么多的文物里面如何找到法老的名字呢？埃及人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们就把法老的名字啊用圈圈框起来，然后再加一条线，它叫做王名框。法老的名字写在里面呢，就代表了法老的名字呢被这个框框所保护着。
1: 哦，好，原来那个框还有保护的作用。
2: 哎，是的，是那个框框就象征那个太阳运行的一个轨道。
1: 所以大家来到展场之后呢，很多的符号哦，你真的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但是先注意到如果有个椭圆形的长框里面就是法老的名字，但你依旧看不懂，这个时候就需要耳机里面的导览语音说明了。
2: 嗯，王明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认

0: 认识一下法老他身上的一些配件。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法老都是戴着一个黄色蓝色的头巾，那其实那个不是王冠哦。法老正式的王冠最典型的代表是红冠白冠，那白冠的形状呢长得像保龄球瓶一样，一个很大的保龄球瓶，然后戴在头上，那这代表的呢就是上埃及，因为埃及是一个狭长型的国家，他们根据尼罗河的流域分成上游跟下游，上游统治权的代表呢就是一个白色的王冠。
1: 嗯，
0: 那红冠的话呢，它长得像一个很大的汤匙，长长的长柄的汤匙，然后有一个卷曲的触须，以现在流行的游戏来讲的话，有人说它像皮克敏。对，这还蛮可爱的。那红冠呢，它就代表下埃及的统治权。那法老呢，会根据自己统治的领域呢，戴着是不同造型的王冠。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是那种很厉害的法老，他同时统治着上下埃及的话，那他做一个头，那还要戴什么样的帽子呢？
1: 这个时候就得把酒瓶插在皮克明上面了。
0: 哎，对的，没有错，它就会叠起来变成红白双冠。
1: 对，在展场里面看到戴着红白双冠的法老的时候，会觉得哇，他们头顶上的重量好重哦。
0: 对，这就是王的责任啊。
1: 不过其实透过这个方式，你大概也可以判断出，哎，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位法老，他是在哪一个时期，是上埃及下埃及，还是说他是统治了上下的阶段。这也是我觉得看展当中的一个小乐趣，就你可以猜猜看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就会懂啊，我看懂的感觉。
1: 没错，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请对真来带大家走进法老的世界。因为像我不懂的人，我当时去我就觉得，其实虽然有导览的辅助，但好像还是有点点雾里看花。直到听完讲座攻略的时候，觉得哇，我仿佛醍醐灌顶，都看得懂了。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听讲座攻略，所以就要请对真来继续带大家了解法老这个身上一些比较神秘的符号哦。其实在展场里面有七种符号是贯穿很多的文物的。
0: 是的，古埃及人的这个象形文字，它不只是单纯的文字或者是图案，其实它也有强大的象征的意涵在里面。
1: 没错，
0: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文字呢当成是一个护身符。
1: 嗯，
0: 那在这个七种符号里面呢，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眼镜蛇。
1: 对，
0: 昂首眼镜蛇站起来，然后把它的嘴巴撑开的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是圣蛇，它是一个可以守护法老，就会装饰在他的额头上面，它就可以保护着法老跟人命。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羽毛，在古埃及死亡的审判之前的话，会把心脏跟羽毛去做个称重，你的心脏要比羽毛轻，那如果比它重的话，你可能就代表你要做坏事。
1: 对，比它轻才能够获得永生。
0: 对对对，那这个羽毛呢，它不是普通的鸽子羽毛哦，它是马特女神头上的羽毛，所以这个马特羽毛呢，它代表的是宇宙的真理秩序，
1: 也是一种审判的概念哦。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代表正义嘛，你如果没有做坏事的话，那你就会通过这个羽毛的审判。
1: 好，
0: 对啊。
1: 再来捷德，
0: 这个用听的会不知道它是什么，把它想成跳棋。
1: 哎，对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也像跳棋，对不对？
1: 嗯，这个形容非常的具体。
0: 跳棋，然后上面比较多的节点，
1: 嗯，
0: 看起来是很好拿的跳棋。那其实节的意思跟含义还是跟我们人的脊椎有关系。
1: 哦，所以它代表是一种支撑的概念吗？
0: 对，然后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象征的力量、稳定。
1: 嗯。
0: 那还有莲花啊，尼罗河的莲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1: 我得说这个莲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在文物上面我一直在找我想象中的莲花，画龙伯。
0: 对对对对对，找不到。他们在最简化的形式里面的莲花像是一根分叉的叉子。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拿出来比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三。
1: 对，
0: 那不是那个 OK 的三。
1: 哎，对，不是 OK 的三哦。
0: 对对对，然后啊，你就想象你这个手就是莲花，然后早上的时候呢，手指头会打开，莲花看到日出打开，日落的时候呢再合起来，它会随着日出日落而开合，那就会重生跟创造的象征。
1: 好，这个是莲花所代表的意义。那再来还有，其实是大家相对熟悉的荷鲁斯之眼。
0: 这荷鲁斯之眼，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是动漫画的作品会看到，它看起来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符号。
1: 嗯，
0: 其实呢，它是来自于一个神，它叫荷鲁斯，在人间统

0: 世的最后一个神，法老都会自称自己是荷鲁斯的化身。对，那荷鲁斯之眼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跟一个神话有关系哦，因为荷鲁斯呢是打败了他的叔叔重登王位，在战斗过程中一只眼睛受伤，那后来呢透过女神的力量呢痊愈了，所以呢荷鲁斯之眼呢就是一个治愈跟保护的象征。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古埃及人是不是相对相信荷鲁斯之眼可以在他们复活重生的时候发挥作用？
0: 它也可以在日常的时候戴在身上，他们会把它做成戒指，
1: 永保我身体安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再来还有圣甲虫，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尤其如果你有看《神鬼传奇》的话。
0: 啊，我只能说电影里面把它演得太惊悚了，其实它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昆虫。
1: 而且在展场你会发现圣甲虫有大有小，哎。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昆虫的象征，所以它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把它做小的像戒指一样啊，大的像什么手机的大小。
1: 嗯，甚至还比手机更大。我有看到有点类似像乌龟，就是那种真的很大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原来圣甲虫跟电影里面看到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那我也听到有人说它像滑鼠，真的超像的耶。
1: 这个
0: 大小
1: 啊，形容都非常的具体。不过圣甲虫如果这么重要，它在古埃及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
0: 圣甲虫它的原型就是粪金龟，那粪金龟不是会去推那个球球吗？
1: 对啊。
0: 那在古埃及的眼中呢，它就是在推着太阳。
1: 推着太阳。
0: 对，因为太阳是圆的嘛，球也是圆的，所以粪金龟在推着那个球的时候，它就是在推着太阳在滚动。
1: 嗯。
0: 然后其实它对那土球呢，也是富含营养的。是充满了生机跟希望这样子。
1: 好，那看来就是代表重生的意思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就是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然后它又有足够的营养，
0: 祝福的一个象征那样。
1: 嗯，跟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形象不太一样。
0: 对，我只能说电影可能把它污名化。对呀。
1: 好，那最后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永生的含义的安卡。
0: 这个安卡呢，它的造型就像是一个 T， 然后再一个圈圈，它是一个象征生命，就是说我赐予你生命，或者是你保持的生命跟活力。
1: 如果看到古埃及的人把安卡戴在身上，是祈求长寿的意涵吗？
0: 嗯，或者是你充满活力。
1: 哦，
0: 我给予你生命。
1: 好，所以它可能比较象征着生命跟诞生。
0: 对，而且它这个符号啊，可以跟别的符号重叠使用，它不一定是单独使用的。
1: 是所有的符号都可以，还是说安卡比较特别？
0: 安卡是一个很常用的符号，所以你可以在有一些那种比较像人的这个造型的符号里面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个安卡。
1: OK， 这个是带给大家的基础知识哦。除了王明冠跟红白冠之外，还有七种神秘符号，这个大家在展场上面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得到的，有点像是大家来找茬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当你看懂这一些神秘的符号，了解它背后的含义，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件它到底想要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符号在上面到底加入了什么样子神秘的力量。非常谢谢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谢谢对真。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
2: 好的，这就是莎莎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单元 Art to Listen。好，台64线稍早在西向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重机包锚的情形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需要多点时间等待消化哦，请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多点耐心。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的内侧车道都是同步封闭进行工程的。国五南下0到45公里南港系统道路东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也有清扫作业，也是移动性的哦。刚朋友有没有仔细听哦？莎莎跟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埃及法老的故事。说到埃及，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兼具代表性的一个在地方文化吗？我顿时找不到形容词，反正就是他木乃伊 JJ 的歌声送给大家。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100.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

0: 五羊高架北以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以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2: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1: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2: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1: 诶，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2: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1: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2: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1: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3: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天套在高点控拉昏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大八分台 FM 高十点三的顶盖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购处的秀友啦。好来，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我们来依序告诉大家咯。台六十四线西向的23公里，稍早说过了中和一，好，这个外侧的抛锚车，好，是一台重机哦，已经安全的排除后方的车流疏解当中。台六十四线东向的15.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在台六十八线的西向17.5公里，过了竹东二路段，

好，在这个内侧的往生动物，北分局派员前往查看是没有发现的。台68线在 13.5 公里琼林路段的这个内侧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台68线在西向的13公里，好，这个位置的散落物也是同步的清除完毕咯。好，来插播一个新消息，台66线在西向的 20.8 公里，好说在平镇路段，也就是从平面道路中丰路要衔接台66线的匝道的位置，有一台砂石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目前如果你要利用匝道口上去的话呢，可要小心了，因为匝道的入口处有稍微的占用到车道哦。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有请相关单位赶快来帮忙处理了，请用路好朋友记得行经要上去台66线的各位啊，一定爱注意爱小心哦。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交流道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是 ING 进行式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何许更新补充，就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真心没刮痧，苏亮丽的新瓜，你刚摘。

真心未挂声，苏良的新歌你敢知？好，光一北上100.6公里新竹系统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太好了。那后方的车流就需要朋友接棒，保持内心，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咯。国三在南下的三鹰出口匝道，也就是要往莺歌方向哦。目前朋友说在出口处有工程在进行哦，再麻烦朋友特别要留心咯。台66现在西向的20.8公里，好，从这个平面中丰路要衔接平镇二的入口呢，有一台砂石车翻覆了哈，这个状况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中。在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哈，要准备上匝道的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小心再小心了。稍早朋友反映说，在台北市区的忠孝东路三段237到217巷的外侧，有工地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出现了。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回堵的车流吗？还是说依旧车多多不好走呢？就后续交给大家帮忙 check 一下喽。来，再来听几条台语歌曲哦，来自施文斌阿哥秀兰玛雅的歌声。

0: 徐文斌阿哥有秀蓝玛雅合唱《千里保重》，今晚时间透早九点十九分。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好啦，今天的交通方向盘我们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咯。Hello， 分队长早安啊。
3: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第二分队的分队长谢哲伟。
0: 是哦，我们欢迎分队长上线哦。今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跟分队长连线，我们要来聊聊的是关于如果你今天骑乘在马路上看见了大型车辆，是不是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呢？打个问号。这个部分就要由我们的分队长为大家解惑咯。
3: 哎，是没错，我觉得身为一名警察，其实我们每天在路上维持交通啊，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如果像是我们的同仁或者是民众发生意外。像前阵子我们在那个台南安平区有发生一个女警被大车碾过的悲剧这样，然后我们牺牲了一名优秀的女警同仁。然后这一件案子其实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就是转弯啊，你没有看到，就是在大车转弯没看到，其实不太一样。当时候游览车是正常执行的嘛，我们同仁也是正常骑机车上班，只是因为后方车辆追撞导致他失去平衡，然后向左倒，然后才被隔壁的大车给碾过去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如果假设你跟大车并行啊，你就处于极高度的危险之中，
0: 是，
3: 所以我觉得在大车旁边你没有任何意外的发生空间，
0: 是没错。
3: 所以我这边是想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要远离大车，因为它这个不是口号啊，它这个是物理限制哦。像是你第一点，你它有一个致命的吸力与气流，就想说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大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车子晃了一下，尤其是大车它体积比较大，它会先产生一种先把你推开再把你吸进来的气流压差，就说如果假设你刚好是在刚好闪避障碍物啊，有时候这股吸力就会让你瞬间失控哦，
0: 是。
3: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视觉它是有盲区的，它是有个黑洞盲区，就是因为大车的驾驶它的座位比较高嘛，它的车头正下方正后方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右侧，它是司机完全看不到的盲区啦，在司机的眼中你就是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点这样，说不定根本就完全没注意到你。
0: 对，
3: 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说它有一个内轮差，我都说它是一个死神镰刀啦。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啊，后车的轨迹会比前轮更靠近路边啊，就是因为有内轮差的关系，它就是前轮跟后轮甚至可以高达到7.5公尺。假设如果你停在路口太靠近大车的右侧啊，它一转弯的时候它的后轮就会像镰刀这样扫过来，所以我才笑说这个是一个死神镰刀这样。
0: 是哦，所以整个当下很有那个画面感呢。
3: 对啊，所以我这边还是想要跟这边教大家就是有那种三招，就是自己的保密技巧啦，就想说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
0: 好啦，
3: 就是我觉得第一招就是说你要动态的避让，就是你要缩短就是大车的并行时间。
0: 是，
3: 就是你在行驶中如果你发现旁边有大车，你千万不要跟他并驾齐驱啊。你跟他并行的时间越长，你风险就越高了嘛。你要嘛就是稍微加一点油门赶快超越他，要么你就放慢速度到他的后方。重点是你觉得千万不要在大车旁边停超过3秒钟。这是第一点。
0: 是
3: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静态停等的时候你要避开他的视觉黑洞，我刚刚讲的视觉黑洞。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千万不要就是你要钻到大车的右前方或正前方，想说你要快着那一两秒起步啊，或者有时候司机他在起步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看不到你。所以我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你要停在大车的正后方，我觉得至少你要保持一个车身的距离，让自己出现在司机的后照镜范围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3: 第三点，就是我就是要你要预判空间啊，就是这结合我们像我们台南的这件女警的案件，我觉得就是在两个车道啊，如果假设大车跟你是直行，它是在你的左手边的话，我觉得你也要它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侧向距离，你不要靠它靠得太近，这2公尺其实就是你的容错空间。万一路边突然有人开门，或者是像台南岸，就是不幸你被后车追撞发生有一些意外的话，这2公尺可以确保你万一你向左倒，你也不会直接被卷进去大车底下。
0: 没事。
3: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就是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
0: OK， 好，其实呢，我不晓得大家刚刚耳朵有没有就来听到，刚刚请这个分队长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是叹了一口气，因为其实这些社会上的悲剧我们都不愿意发生，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吼，所以我们每次呢在节目上掏心掏肺的提醒大家说，哦，千万看到大车呢不要跟从他，也不要在他旁边左右停靠，因为他会有一些神奇的魔力，甚至呢对于驾驶来说会有视线死角。刚刚的分队长也是非常的贴心哦，教大家了三个步骤吼，对于你在马路上看到了大型车辆该如何适当的跟他有一个良好的维持关系，那就是很重要的吼，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上路都不要发生任何的交通憾事，这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嗯，那时间还有一点点，我们分队长有在补充的地方吗？
3: 我想就是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吧。我觉得有时候交通安全不是靠运气，靠我们对危险的警觉啊。就是每一件的悲剧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就是远离大型车，它就不是为了只是单纯守法，更是为了保命啊。
0: 是没错哦，一上路呢，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去 follow 了，不是说哎、欸，我的目的地设定好了啊，我就直线行驶就好，没有没有，总为什么要叫意外？就是出其不意的发生嘛，出其不意的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当然最终呢就是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今天时间关系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跟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在线上连线哈，贴心叮咛大家，如果下次你在开车或者骑车，好，在骑乘路上发现有大型车辆，你该如何去应对？这些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听到了都可以铭记在心。谢谢分队长，
3: 谢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祝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高高兴兴、高高兴兴出门，平安回家。
0: 是，谢谢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好，来提醒哦，台北市区的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一路到经贸一路，沿线都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出口匝道，准备要前往三鹰方向的朋友爱注意，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就是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的。而在这个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哦，从33号登杆一路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的双向是封闭进行工程，好，9点就开工了，预计要到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收工。哦，说到了工程，这边补充一下哦，因为呢，因应了自来水的管线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有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好，今天会收工，但是会视现场的状况进行一个滚动式调整。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了。来听到这一首信仰歌曲，是来自亚瑟小子的歌声，就叫做 Follow Me。 但是呢，记得上路，不论你是骑乘车子、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决

0: 撬裁给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赖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蒋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早上的9:38喽，感谢朋友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第一天的小玉。好啦，继续了解路况喽。目前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嘟嘟阿后与新五路一段交叉口的位置，朋友刚经过这个路口处，发现有一起事故哦，是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警广 OK， 我们收到消息了，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再麻烦其他的用路好朋友，新进这个路口处务必要慢看停，小心经过，发现事故了也不要好奇观望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也是发生了事故，位置呢就在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往新庄方向的路口，有一台公车与多部的机车弄作会哦，这个状况也是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感谢感谢啊，自己开车骑车也要小心。好，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好，目前观察到在台北市区也有一起事故，就在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哦，有一起事故，那这个状况呢后续有任何的消息会再来同步告诉大家。好，这也是来自我们台北市区交控中心的第一时间回报。好，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进行中，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也有移动式的工程哦，是清扫作业哦，清扫作业当中哦，竟然目前正在一路往南的清扫，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的这个车道呢进行封闭施工。好，那车道的部分再麻烦朋友配合指示，安全的改道行驶台15线，施工会一路施作到117年8月底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请我们的好朋友哈，奎恰请改道走侧车道，而且呢，现场呢一定会车多，有施工人员在移动哦，请记得小心减速慢行。施工时间还蛮长的，预计会到118年10月份，早上9点呢就会开工，然后一路要到傍晚的6点才会收工。哦，有后续消息咯，刚刚不是有提醒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的中线有事故在处理吗？那北市交控中心后续的回报说，哎，后方车开始多起来了，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说车流尾端大概是在环河北路国五北上的41.4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台北市又有消息进来咯，在复兴南路往南大概是离这个市民大道前50公尺的中线，朋友反映说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哎呦好危险哦，第一时间转达给警广了。 OK， 我们也同步告知相关单位来协助帮忙排除，好，自己开车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后续更新补充就手把手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们了。好，来当我们的顺风耳千里眼喽，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给大家这首歌，可以说是基本上很多朋友的共同童年回忆哦。来听到是松本里香的歌声。

苏本里香为卡通神奇宝贝所演唱的主题曲。哇，听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有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可能是因为也刚好是我的童年回忆。哇，里面刚刚提一提好多好多可爱神奇宝贝的叫声哦，有没有听到比嘎啾呢？但是这边我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是讲神奇宝贝还是宝可梦呢？我必须承认呢，我讲我是讲那个神奇宝贝那一派的。据说吼，如果你把这个答案说出口，就是已经可以分出你年纪的分水岭了。你是神奇宝贝还是宝可梦呢？好啦，不管你是哪一派，总认识刚刚听到那个声音吧，皮卡丘，大家应该基本上都认识吧？那我就要来多问一下大家了，请问皮卡丘的尾巴末端是黑色的吗？还是全黄的呢？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前几天就在滑手机，又在 Trace 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讨论。有网友表示说，自己一直以为皮卡丘的末端尾巴的末端是黑色的，没想到答案噔噔，它不是黑色的。回头呢再去查这个官方的设定，才发现居然跟他记忆中的模样似乎不太雷同。很多朋友看到之后知道答案也一样的相同反应，说什么纷纷在这一篇贴文上面留下加一。他说奇怪，我也记得这个皮卡丘的尾巴应该末端是黑色的啊，因为小时候涂那个涂色本的时候呢，还会特地把皮卡丘的尾巴末端涂成黑色的，

以前就知道皮卡丘的尾巴应该要涂黑黑的。还有不少行动派的网友呢，还去翻过去他收集的玩偶啊、贴纸啊、童年的涂鸦本啊，表示自己从小到大认知的皮卡丘尾巴就应该带有黑色的设计，长大后又看到了官方，反而会有一种觉得记忆有种错觉的感觉哦。但其实正确答案是皮卡丘的尾巴是没有黑色的，从来就都没有黑色出现过。它真正有黑色的部位是在耳朵的尖端，还有靠近尾巴部分有一点淡淡咖啡色的设计哦。很多人呢就去想说，不对啊，我就记得它是黑色的。初步判断啦吼，其实真的还真的有黑色的版本存在，但其实那个是早年盗版比较猖獗的关系吼。如果比如说像是去早餐店啊，好买那个牛奶送的玩具啊，好或者是去夜市啊，会有这个卖贴纸啊、卖玩具，很多都有类皮卡丘出现吼。很多人的这个童年回忆默默的产生了有种错觉的感觉。哎呀，只能说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但是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要记得我们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杜绝盗版啦。好，来提醒路况哦。台北市区的复兴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前50公尺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而在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的中线也有事故在等待排除。北市交控中心回报说，现场的车流已经大概在环河北路了，再麻烦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在这个西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与新五路一段的交叉口，机车与汽车的擦撞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中。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口往新庄的方向，机车与多部机车与公车擦撞的事故也还在等待排除。好，以上的事故点再麻烦朋友留心。而快速道路台66线西向的20.5公里，也就是在从平面道路中丰路要衔接平镇二入口的匝道，一台砂石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平镇分局回报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好，再麻烦朋友和以上的事故点，好，请经过去哦，小心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观望了。爱吉列列车头跟两个车尾有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后，安全再安全够安心吗？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补充了。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卡通人生》。

怎么总那么可爱啊？好，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收录在2010年专辑《烟火》当中的作品，就叫做《卡通人生》。好了，9:53喽。新北市的泰山区在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交叉口往新庄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哦，是公车与多部机车的擦撞。后续消息有朋友呢，哇，很给力吼，赶快来补充说，现在事故车辆都已经通通移到了路旁，不影响行车了。好，但是呢，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需要朋友小心的通过。台北市区在复兴南路往南的方向，在市民大道前50公尺中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哦，现在也还在处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中线的事故还在等待排除。北市交通中心回报，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环河北路了。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四段与新五路一段的交叉口往三重方向，机车与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哦。好，以上事故再麻烦朋友小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了。苏罗来跨丢一些古北上的41.4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散落物也还没有清除。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通通都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好，看到的是还有在台北市的施工哦，好像是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工程进行，早上9:30就开工了，要到晚上的9:00才会收工，一路要施作到6月中旬才会结束。台北市的丁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哦、这个门牌号码是往后走的、哦、代表应该是逆向操作啦。好，路面以及沟盖的更新作业会预计一样施工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00准时报到，到下午的5:00才会收工。台北市的吉利街、哦、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双向的车道都是进行人孔盖的调降作业。好，这个部分呢一样朋友要留心，那早上9:00开始到下午的4:00才会结束。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都有现场的指挥人员在指挥交通、哦、再麻烦大家小心的配合安全通过。到这个部分看下来呢，会施工蛮长一段的，要到116年3月底才会结束。这边看下来，其实木栅区呢也还有一个施工范围，就是在木栅路二段哦，从门牌55号到131号，哦，这个双向的车道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而且现场是采一线车道，让大家安全通过哦，只剩一线车道，路幅变窄了，请用路后朋友啊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比如说像是木星路啊、金龙路啊、万芳路啊、下仑路啊、中顺街，通通都是你选择的方案哦。好的，这个部分呢一样朋友轻轻过去呢就爱注意咯。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严爵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真的，是的，真的没错，待会儿的10:00就要交棒给我们的真真真真真的回来了。有听得出来我在玩接龙吗？好啦，待会儿呢10:00就交给真真，那明天一样我们早上7:00见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小日，我们期待明天7:00的相遇，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Thomas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于50，国道三号1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10点到12点30分，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早安呢、我们刚播放的日语歌曲呢，是宇多田光所唱的，叫《正式开打》。礼拜六跟礼拜天天气都挺好的，我就在想说呢，哎，这个有个强密台风它在呢太平洋这里，所以呢对台湾的影响，对宜兰的影响是不是今天开始，好，我待会儿帮大家看一下，它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啦。好，这个台风呢，它呢像

是要往了日本的方向走啊。今天呢，到达琉球的北方海面。好，所以在北部宜兰等迎风面呢，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有零星或者局部的降雨啊。明天速度蛮快的，明天远离台湾的威胁。

它因为这个轻度台风，哎，它已经到了，我看一下是不是到了之前有到中度的这个等级了。好，还是维持哈，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等级。

所以呢，今天呢，在整个的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啊，可能说天气方面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但还是要注意小心啊。好，那待会儿我们会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帮大家看一下详细的内容。我们先看国道五号目前的行车状态。慧玉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国五的北上啊，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情形。稍早的时候呢，北上啊，在宜兰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好，它已经被排除了。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南下有几个事项啊。南下的话呢，在头苏段的部分，头城到苏澳的外侧有办理移动式的清扫，在头城的入口跟出口的内侧都有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呢，入口出口啊，朋友们，您走的是外侧车道，会比较安全一些。那您要变换车道、要转弯之前，记得要提早打个灯号。好，这是在头城啊。那接着我们看呢，从0到45公里之间，误入范围相当的大哈。从南港系统到罗东前的内侧，现在正在办理移动式的清扫当中。啊，这是呢在南下的方向啊，北上则是都没有出现呢。好，北上若有任何状况的话呢，我们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了。现在也我们在看的是在国五的行车方面速度的情形。国五的北上在77以上，南下的话也有70以上的时速，所以目前行车的状况都是理想良好，没有问题。

今天呢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的开始啊，六月一号礼拜一，我这星期还蛮好记的，六月一号礼拜一，六月二号礼拜二，就以此类推了哈。我有时候在念那个日期的时候呢，都会想说啊，到底今天星期几哈？所以现在不用想了，反正呢就对照今天是几号就是星期几了。好，那么首先呢，在道路方面，公路总局的路况消息要跟朋友们讲到的就是呢，整点放行一次的啊，这个范围就是在台七甲线的话呢，一样是在米摩登啊，哎，也有一些的变化啊，这个米摩登路段的话呢，跟上一周的内容是啊，已经有些的不同了。上一个礼拜呢的道路的施工是从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那个状况已经结束了。那从今天开始起到月底的话呢，取代的是在 35.9 的这个位置啊，一样也叫做米摩登路段呢，在办理边坡的施工，这边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哟。好，滨海公路呢，在南阳隧道的北上的部分呢，跟朋友们预报一下，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啊，好，这是一日行情，就只有今天呢、啊，今晚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办理呢交控系统的托架安装作业，所以呢才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这样的一个管制的话呢，在晚上。

那应该比较不影响哈，所以朋友们呢注意一下呢这个现象，每个整点才可以让您通行一次哦。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是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是45.2公里处啊，45.2公里的地方是边坡刷坡作业会到6月底啊，这个地方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苏花改的部分在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呢，一直到6月5号的礼拜五，他办理的上边坡的施工呢，是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所以呢待会儿半点的时候您也可以通行一次哟，整点半点都可以各放行一次，这个一个小时可以通过2次的机会。

好，现在时间10:14，我们先稍待休息一下呢，来听一条台语歌，这是吴美玲所带来合作天辉。好了，这个针对天气的情形，跟乡亲朋友做整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发布了不少的这个特报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有高温资讯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高温资讯啊。好，现在呢被发布的，炎热的地区呢，黄色灯号的地方呢，代表啊，它已经有连续三天有温度36度以上的一个状况了。这是在台南市。真的只有台南呢，其他的县份呢都不在列。好，这是属于高温资讯的范围哈。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长浪的讯息的部分呢，说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的沿海以及马祖呢，如有长浪的发生，在稍早的时候，好5:30的时候呢，在兰屿还有在台东和观测到的浪高是2.5公尺左右哟。在苏澳这边呢是超过1.5，在龟山岛的部分是1，好，所以我们还好啦。这几天呢，我觉得哇，宜兰的风还蛮强的哈。好，但我觉得呢，在热热的夏天里啊，若吹了风过来啊，感觉上呢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啊，在这个昨天跟前天呢，我发现说呢，差不多在3-4点钟啊，3-4点钟的时候，外出的感觉呢还是蛮舒服的。今天依旧有路上强风特报呢。这是受到呢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说呢台风影响台湾的时间呢今天最为明显了，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啊，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在今天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我们宜兰也在里面，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了啊，注意一下，尤其是您想骑摩托车和骑脚踏车在高架道路，或者您正要转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速度不要太快了哈。好，被发布的地区有新北市、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以及澎湖县。户外如果说呢有一些的悬挂物哈、招牌啊哈等等啊，如果平常已经有不牢靠的状况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给固定好，如果掉下来的话呢，真的砸到别人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好，所以大家去检视一下啊，注意一下，今天在宜兰的部分还是有强风特报呢。

好的，宜兰的各次战已经回报了哈，在宜兰地区的部分呢，每个地方我们看到呢都是啊阳光灿烂的一个状况。那有一些局部地区呢是阴天的图腾啊，这个比较靠近山呐、啊，靠近海啊，像是呢在桃源谷啦，在大溪渔港，在石城的部分呢，目前出现的就是呢属于阴天的图腾。你昨天有没有看月亮啊？哈，昨天月亮它刚要升起的时候，真的是呢好圆好大啊、哦！好，不过呢时时被乌云盖住哈、啊，所以我在想说呢，哎，今天的话呢，这个一般来讲会看天上的月亮，如果说呢一直在啊，或者是星星会出现的话，就是说呢，哎，明天呢是出太阳的好日子哈、啊。但昨天那个云呢一直挡到呢月亮啊，但是呢星星倒是呢很亮哈、啊，所以我赶快就看了中央气象署哈、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已经看过了，好、啊，就今天的天气是蛮不错，是理想的，日热的哦。

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哈，高温大概是32度，算最多了哈。其实呢，在上个礼拜三四的时候呢，我发现到那个温度哈，在罗东的部分呢，甚至34度多哈，大家应该还记得。不过今天的情形是往下掉啊，大概掉个有2度左右。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比较已经有到32度温度的地方呢，像是在大同乡的月兰，目前是32.1度哈、啊。再来罗东的话呢，也依旧是最高啊，目前是32.7度。在土场的部分是32.1度。所以现在看起来，好，看起来就这一些的地方目前的温度啊有比较热点的情形。那宜兰市的部分是31.2度，好，所以呢温度上呢在平地的部分呢就是31.2度哈，这样的温度感受上呢也是啊有点热热的感觉了哈。如果这个阳光呢依旧在的话，在中午的时间点呢，那个温度呢可能会有更高一些的一个情形。大家记得呢，防晒跟记得多喝水啊，这件事情了。好，今天的降雨率只有20%而已啊，全天都是如此，20%的降雨率，明天会提高那么一点点，大概就是30%，我觉得还 OK 了哈。那未来从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天的话呢，大概就是有局部降雨的情形，大概是在午后哈，午后呢有稍稍降雨的状况，下半天的天气呢会比上半天的来的差一些。不过高温的部分这个礼拜都有到31.2度哟。

现在时间10:25，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优。好，那再帮朋友们补充一下，宜兰在礼拜一的今天全天温度是24到31度之间，那明天呢也是如此的情形，只不过呢明天的降雨几率来得比今天高那么一点。好，至于说呢在封面海面上风浪的情形呢，今天的浪高是比较大一些哦，有2到3公尺，是属于中浪到大浪等级，所以岸边活动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0: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的，现在时间10:29，来看到呢有两座桥梁依旧呢在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好，一个是在台七丙线啊，在立泽简桥这边30.7公里处，那这在五节乡内哈。另外一个在宜兰市的里雾桥，里雾桥呢是台九线的79.8K 的位置，那这两座的桥梁的清洗哈。好，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采机动管制的情形，经过工区的话呢也请您减速慢行。

好，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哦。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4: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5: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7: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6: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是不要一直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

0: 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10:45，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柏妹妹阿优。来，我们刚播放的歌曲呢是王倩跟胡寻武所唱，叫《纸飞机》。在路况方面的情形的话呢，我们看公路局哈，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目前的滨海公路上呢，有蛮长范围的路段目前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好，是在台二线的 113.8 一直到 130.5 公里的地方。好，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看一下啊，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在做路面的刨铺作业，好，它就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其实他在5月份已经开始来进行了，所以呢到6月1号的下午5点钟，这个路面刨铺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也请朋友们目前呢经过的时候，经过工区要减速慢行。那再来呢，从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呢有护栏改善的作业，从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部分呢是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工程在办理。以上的地区呢都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所以呢配合指挥小心通过利用哈，就踩机动管制放行的情形。好，再来呢滨海公路呢还有两个状况，这两处的话呢是140到159，好，我们可以讲140到160是竹安到顶寮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是路容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作业的范围。一般来讲我们的施工都是周一到周五，但是这个从竹安到顶寮路段的部分呢它是连假日都施工，状况会到6月12号，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就要配合指挥小心过喽。然后在台二线的143到145，这是壮围路段的部分在办理行人庇护岛以及照明改善作业，这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总共12个小时时间呢在办理，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但我们知道影响到的呢应该是京慢车道的朋友们，所以呢骑机车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哟。

宜兰市的部分呢，有两个路线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一个在东港路上，一个在环市东路上游。也请您特别注意配合指挥通过了。这个部分呢，人行道的改善呢，也是呢会影响到机慢车道，所以呢，请骑机车的朋友们，您要特别注意哈。您可能利用道路的时候呢，会跑到快车道这边来，好，所以呢，请大家彼此之间要礼让通行哦，小心维持行车的安全距离。

在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还要补充一下，苏花改的南澳路段有在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会到呢礼拜五的时间呢。好，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经过南澳路段120.7K 处的话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配合交管通过了。

好，再来报告呢，今天跟明天两天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苏花改从苏澳到东澳路段的部分，大概就是104到113公里的地方，啊，这里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啊，就是两天的时间，在左侧啊，左侧呢是我们朋友们呢主要的通行道路哈，右侧是紧急车道，那它封闭的是右侧的紧急车道啊，所以一般来讲，对于用路朋友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因为大家走的呢就是主线车道左边的车道，左边车道依旧维持正常的通行啊，所以朋友们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回到厝。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这首歌大家很熟哈，陈淑桦所唱的叫《爱的进行式》。现在在一分半钟哈，就是11点钟了，所以整点放行或者一个小时放行两次的地方，再帮朋友们复习一下呢，待会儿就可以通过了。好，我们先看苏花改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南口162.8K 的地方，这边呢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哈，待会儿可以通过。办理的是上边坡的施工，再来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观音路段的部分，45.2公里的地方也是整点放行一次。再来一个呢是台七甲线35.9公里的米摩登路段呢，也是相同的情形。好，有路况再跟警广说喽，感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我们接着要进行11点钟的全省路况联播喽。

0: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阿嬤，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好，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呐，迄斑马线也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无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4: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8: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9: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2: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直播。
10: 在做连线的专访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双向啊，意思就是南向跟北向呢都有啊，在苏澳交流道呢正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中啊，朋友们经过要小心。

0: 好，现在时间11:07，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针对的主题呢是金融注记哈这件事情哈，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做金融注记哈，或者金融注记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有看过一些新闻，就是我们失智的长辈哈，那因为诈骗被骗的一个状况啊，结果自己的房地产可能就被骗走了哈。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样可以做预防了哈？我们今天呢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财务长，是林蒙祥林教授，教授您好。
1: 是，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啊，教授，这个金融注记这件事情啊哈，我们可能朋友们对他呢真的是比较不熟悉啊哈。好，这是特别有一些的新闻事件，是不是我们的长辈们被骗的一个状况？因为失智长辈的关系啊，所以呢，可能他并不是在很清醒的状况之下呢。

0: 被诈骗集团呢，借由这个，可能是伪造他的同意书啊，或者是说呢，这个怎么样一个诈骗的模式呢？哈，所以就变成说呢，房地产变别人的，或者钱变成是别人的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可以透过金融助介来做预防吗？
1: 好的，是金融助介，其实是我们像有一个机构叫财产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好，那那个单位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跟金融机构所有的往来啊，上面都会有一些信用的资料。好，例如您跟哪一个银行去做了贷款，然后你办了哪一家信用卡的一个服务，那上面有关于你有没有按期缴款啊，或者是有没有迟交啦、啊，或者是有没有被这个循环利息等等，上面都会有一些很清楚的你的信用报告。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您看一下你的信用报告，或者是想一下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那我怕被骗，或者是我们今天年龄越来越大了，跟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相比，可能反应速度没那么快啊，或者是视力没那么的清晰，然后再来有没有一些人情压力？好，比如说朋友跟你说，哎呀，借我一点钱，或者是说，哎呀，你觉得这张信用卡不错哦，你来办一下吧。然后大家就是累积了好多那个登机箱、娃娃、奖品，但是你的信用卡办了好几张，五六七八张，可是会用的就那么一两张。好啦，那如果万一其他这张信用卡开卡了，然后万一被窃、被盗、被害，或者是你做了一些自己无法预计的那种所谓的浪费式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不是很节约式的消费，那这个时候金融助介就可以帮助大家。所以我来解答咯，就是当今天大家不想要再增加负担，比如说我不要再申请贷款了，我不要再申请信用卡了，那我就让这个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然后我们就去跟他做个助记，说我不要再做贷款，好，我不要再办信用卡，或者是我不要再担任任何人的保证人等等之类的这个助记方式。那您看哦，如果我比如说我办完之后，我隔天我又受到人情压力要去借他款，然后从银行汇款出去，或是我今天要去做这个信用卡上面的一个办理，那这个时候金融机构收到你的请求时，他就会看到，你上面不是有助记吗？你说不要再办信用卡了，不要再申请贷款了，也不要再汇款了，那这一笔交易呢就会被银行呢拒绝。这个就是像当事人申请助记最好的一个消极上面对于自己财产不要去做我们过度花费的一个保障。当然他也不会因为被骗了之后，我今天去汇款了之后然后就人去楼空了，不会，这个银行看到那个助记，他就会直接把你给否定，他就不可以再去完成那个交易。
0: 讲的是很清楚啊，哈。那请问一下，这个联征中心它是属于公部门吗？
1: 它是我们的金管会的周边单位，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公部门。
0: 是是。
1: 那上面是叫做联合征信，那个信就是信用资料的意思，所以您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往来都会在上面有一个叫做信用报告。那信用报告上面就会告诉您，您的信用往来的分数大概会落在什么区间。所以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您可以先去信用联征中心那边申请信用报告。那如果你的信用报告是比较低分的，代表可能是您这个部分可能债台高筑，或者是今天入不敷出，那这一个财产上面的这个状况好像并不是挺妥的，那这个助记就可以帮助你不要再往后面越来越破越大洞。因为财产的进来有两种，一种是正向收入嘛，那可是如果我们年纪越大了，那个正向收入应该没有办法能够更多，
0: 越来越少哈。
1: 对，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让我们下面那个破洞不要越破越大，甚至于是不要破洞。那助记就是帮你去堵住那个漏洞，不要再越多的消费去让我们今天入不敷出这样。
0: 是，财务长你讲的好像挺好的哈，可是我在想说呢，万一是我今天真的要再买房的时候，那我被助记了，那怎么办？他就不让我买房了，因为我要买房给小孩啊，或者我自己，我很有钱啊，我要做股票的投资，他说你的风险评估是属于比较低风险，那我是
1: 不
0: 是就没有办法买到比较高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边先回答三件事情来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信用助记跟您的那个信用评分啊，它不会是当然相关哦，因为信用评分是你跟金融机构往来的那个过程。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您可能很有钱，然后往来都不错，然后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可是你可能因为怕被骗，所以我去做了一个助记，说我不要去做任何交易，
0: 对，
1: 没有关系，

0: 因为你可以办理助记，其实就是要避免你视力不周。而当你今天因为助记卡住的时候，您还是可以去办理叫做当事人取消助记。所以你可以去取消前面那个注记，或是变更前面那个注记。
1: 那你真麻烦不？点点的要取消或者是那个注记，
0: 当然
1: 是
0: 就麻烦了呀。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今天如果您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你没有其他的可以信赖的人来帮忙你这边做一些沟通或者是提醒的时候，那你又怕说我今天按了什么不当的连结啊，或者是这个简讯我就被骗了，
1: 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助记当然可以消极的帮你先去把这一关挡起来。那如果您最后觉得说，我是要买给小孩，我确定，然后我也不后悔，那这个时候前面虽然有那个助记，但是你还是可以把那个助记给取消掉啊，那你就可以完成那一笔交易了，这样子。所以当然它
1: 蛮灵活的哈，
0: 对，它是一个麻烦，但是至少你被骗的当下，或者是至少你还没思虑清楚之前，或许今天来讲它是一个帮你再去多做另外一个争取思考的时间呢。
1: 是哈。那这个金融助记有什么限制？多少钱以下？
0: 没有，只要你确实要去助记就可以，它只是说一定要当事人亲自去办哦。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已经满18岁了，那法律上有完整行为能力的话，一定要本人亲办，不可以去代办。那如果您是满18岁，可是你的精神状况比较不是很好，我用白话文来说，好，那有可能像最近一些比较知名的案件，一位知名人士，他今天的那一个身心状况被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
1: 是。
0: 那如果有那种状况，经过医生判定，然后经过法院向法院去申请去做辅助或监护宣告的话，那很抱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你的辅助人或监护人来做代为办理。这个部分大概会是这样。那如果要针对于小朋友的话呢，0岁到未满7岁的无行为能力人有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那限制行为能力人7岁以上未满18岁也一样。所以未成年的小孩，我们也要避免他今天可能有一些银行的一些账户的款项，或者是你可能办了一些信用卡的副卡，然后造成他今天就是挥霍无度，所以我们也可以让他在上面用一些注记，比如说超过什么样子的钱就不能再去做消费了，虽然它跟那个额度可能不会是一样的，都可以。
1: 好像呢还蛮灵活的哈，好，它可以使用的这个模式还蛮宽的哈，所以这个方式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家中有一些呢这个失智的长辈啊哈，因为他可能名下会有很多的财产之类的哈，这是不是动产不动产都可以在金融注记里面来做注记？
0: 金融注记只是注记你的金流
1: 哦，金流不动产没有。
0: 所以如果你今天本身的那个不动产跟我们的金融注记可能是比较没有相关的
1: 哦，这样哈。那如果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方式哦？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办理什么样的东西哈，可以来保护这个失智长辈他的钱财啊，或者他的不动产的部分可以不要随意的被别人拿走这样。
0: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不动产上面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注记啊，这个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对啊，
1: 好，在不动产上面做注记，这样。
0: 是，但是这个就跟金融注记比较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们金融这边的一个范围，这样。
1: 这样子哈。
0: 对，那其实就消极面来说啊，我坦白说，就是消极面的话是办理金融注记啊。那积极面的话，我倒是建议，就是当财产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你要考虑的是你财产要怎么样能够去做。就是灵活上面的或者是一个整体上面的运用，
1: 是，
0: 对。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跟我们之前讨论蛮多相关的，就是所谓的那叫什么那个信托的部分。
1: 信托，
0: 对，对。那因为如果去办理信托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把财产去做综合上面的考虑，然后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以金融机构的受托人或是合格的受托人，他帮你管理财产。那这样子你就会避免这个财产由自己来做管理时可能会有一些不当的现象跟相关的处理，那就会变得比较麻烦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有不动产的话，其实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79条之1去办理那个所谓的预告登记，就是避免今天失智者名下有不动产，那因为可能会被觊觎嘛，所以可能会有被骗用低价的钱去卖给了这个当地人，是这样。对，所以很常见的这种手法就是夺取失智者长辈的信任之后，那直接让长辈在移转的同户，那个移转过户的同意书上面直接签名。这个时候

0: 动产可能就会去做相关的这个处理了，这样、嗯哦、所以你可以去办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预告登记，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这个就可以去对于相关的那个保护呢就会比较好、嗯、那家属就可以成为预告登记的请求权人，那如果该收到有相关土地移转或者是设定抵押权跟地址，他就会通知预告登记的请求权人，这个时候家属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可能我们周遭的长辈或是自治的那个长辈怎么去答应了别人要去做那一个不动产上面的应用，等于就是在这个预告登记上多做了一个通知的角色，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可以来这个帮忙，是这样。
1: 哎，是财务长，你讲了这么多的方式啊，要是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的民众啊都不清楚的话，是不是身边就要有一两个什么这种什么律师朋友啊等等，或者财务方面的一些专家，还是我们上网 Google 就都有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消基会存在的目的嘛。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不熟悉，可以直接就是反正我们学校信箱跟电话都在网上，所以也可以打到民传金融科技学院来找我，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你指名找我们，我们都会想办法来先就是因应各位不同的状况啦，
1: 嗯，太好了，
0: 不同的协助，对，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
1: 对 对, 對，
0: 所以像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一个内容，
1: 我都不太懂的话呢，
0: 对对 对, 對，不太懂、
1: 啊、
0: 我们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为什么刚刚为什么这些东西要客制化的回答？是因为如果你的家庭都很和乐，那其实有一些状况只要让大家知道一起来防范就好了、
1: 嗯嗯、
0: 可是如果家庭之间比较复杂，然后每个人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1: 對對對對，
0: 那或许这个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可以帮助大家守住那一道，可是有时候它没办法促进家庭和谐，所以有时候您也知道，对，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1: 嗯嗯，好，但是法律我们还是要懂得的了哈，保障自己的权益嘛哈。好，消基会这边有义务律师嘛，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有那个服务专线嘛哈。好，所以这些部分呢，大家都是可以。
0: 如果打来要找财务长，我也会跟同仁们说，我会想办法转给我来设法接接看。
1: 是，好好，我们
0: 保护大家嘛。
1: 好好，有问题找财务长哈，林蒙祥教授，今天我们做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哈。好，那教授今天就非常感谢你哈，那我们就下一次哈，我们针对相关的一些主题的话，我们也会呢邀请到财务长再帮朋友们来解释一下哦。好，谢谢你，
0: 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情形。好，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现在有新增的部分呢是45到0公里之间呢，就是过了罗东到南港系统的内侧车道。好，这边有办理移动式的清扫哦，朋友们，这段路还真的是相当长哈，所以您快接近了这个移动式清扫车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打个灯号，然后再把车子挪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利用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11:26，那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现在的国道五号的行车情形如何？好，国北上跟南下呢，现在目前的状况都蛮棒的哦，好，都有74以上的行车速度可以通行。好，太阳依旧是相当大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可能呢就撑把伞呢、啊，或者是呢戴顶帽子哈、啊。好，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帽梯哈、啊，好穿着内有外套，就是薄外套，它有那个袖子的部分哈，还有呢它有帽子，对不对？好，所以你把帽子呢可以拉上来，再戴个安全帽，你的后颈部的话呢不会晒到太阳哈，你的手背的部分呢也会受到完整的保护哦。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挡强光，还有多喝水哈，这个很重要，在太阳底下不要晒过久的时间哦，保护自己很重要，不要中暑了。好，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啊。那在国道五号行车的状况里哈，朋友们记得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呢是50公尺。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道路方面的状况的部分呢。好，这个是从今明两天，目前正在办理的状况啊，就是苏花改。

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呢，现在呢有在做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但朋友们，因为你走的都是左边的主要的车道和主线车道，右侧车道呢是叫做紧急车道，那右侧车道呢也不是我们可以走的哈，所以这个部分的封闭管制啊是正在办理进行。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今天一次，明天一次啊，好，您知道一下呢就可以了。

他目前正在办理的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在苏澳地区。好，所以我们跟朋友们讲，在台二务线苏澳的马赛路段，这是 5.6 到 6.5 公里的部分呢，在做施工的情形，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小心慢行。这边的话呢，是车速和时速30公里以下通过哟。好，可以到11点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独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捷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捷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所幸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精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6: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 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5: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保持沉默，拥抱我的寂寞。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美，今天这碗饭颜色怎么那么美啊？但是哦，我怕糙米太硬，我在嘴齿没力呢。
5: 阿福哦，这哦你就不知道了吼。我们这个年纪呢，要顾牙齿啊。糙米的美哦，比白米整整多了5倍呢。美哦，是帮助我们固定骨骼跟牙齿的小帮手哦。
4: 多5倍哦，怎么差那么多？
5: 对呀，你看，同样吃一碗饭啊，你是想选营养多5倍的，还是选只有淀粉的？
4: 当然选营养的啊，但哦就是怕咬不动的。
5: 哎呦，跟你讲，不用一次全换啦，只要记住每一餐的饭中至少有1/3是未精制的全谷杂粮，这样营养就加倍啦。
4: 哦，每一餐换1/3，白米加一点地瓜或红豆，口感好又顾健康，听起来简单多了，我也想试试看呢。
5: 没错，我们宜兰人呢要健康，就从这碗饭开始哦。
6: 您的饮用温来狗，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运用长照基金支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首歌曲陈明真所唱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好，时间11:44喽。好，再这个坚持一下，好，待会儿再10多分钟时间哈，中午的12点你就可以休息了哦。因为放过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之后呢，第一天的上班日大家都会比较累一些。好，我们看呢道路上的状况呢依旧是呢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哈。目前的国道5号呢行车的秩序良好，那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也是蛮平顺的哈，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啊。目前有75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北上南下都很好走。

好，我们道路上呢，请大家呢也注意一下哈、啊。好，在那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范围里哈，因为它的施作长度相当的长，好，所以呢，前面做好的呢，现在要把那个挖除路面的这个道路重新再把它铺好哈，铺好之后呢，可能需要画上标线等等的啊。目前正在施工的范围呢，就在这里啊，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也就是在台二线的161.6到162.4公里的沿线，那已经呢完成稍早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了。现在呢在重铺哈、啊、路面呢，在铺柏油哈、啊，所以7月31号之前呢，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呢，也请您特别注意啊，小心利用。有两个地方呢，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啊。这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在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啊。好，这些长期的施工到9月底了。好，这一段时间呢，拆除的过程里啊，会有多比较多的施工机具啊，哈，围篱啊，或者是呢人哈、啊，这工人在这个现场，所以呢，道路呢会变得更小啊。也请朋友们这里改道一下比较理想。那东山乡的梅林路哈，这个道路也不宽，它在做水沟工程，那时间呢也拉蛮久的，会到明年的2月28号，这是一个长期施工的路段呢。好，所以也建议朋友们呢改道一下会比较方便的。您要去太平山吗？哈，那朋友们越靠近暑假，越靠近呢比较热的温度的夏季里哈，很多朋友说呢避暑哈最好的地方啊。好，那昨天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呢，国外啊哈比较属于呢寒冷的国家呢，现在呢一年一年呢也越来越热了哈，所以那要往哪里跑呢哈？暑假的期间呢，我们台湾的话呢，其实山上还蛮不错的哈，宜兰就有太平山，对不对？好，宜兰太平山呢，你要上去的话，就会走这个宜专一线道。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处呢，目前依旧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所以呢，在路的两头呢有放红绿灯的号志啊，红灯停，绿灯行，您经过的时候，绿色灯号才能够过去哟。好，你也可能到鸠之泽这边呢来玩。那鸠之泽的家庭汤屋跟餐厅的部分呢，目前正在整修中，所以呢暂停营业哈。好，来到太平山的时候呢，会到中间服务站这边来哈。那中间服务站呢，这里目前也在办理整修当中。好，要上厕所的话呢，只有一间呢无障碍公厕开放。所以朋友们要找地方上厕所，中间服务站的

部分呢，因为整修的关系，只剩下一间的无障碍公厕可以让您使用哦。啊，再来就是我们来到了山上啊，好，你有想要走步道哈，但有几个步道，目前是两个，这两个步道呢是局部开放的状态啊，朋友们知道一下，一个是建琴怀古步道，局部开放到750公尺的地方，另外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呢，只开放到200公尺的路径哦。还有很多其他的步道很好走的哦，也这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啊、哦，朋友们，你也可以走其他的步道。那相关的山上的讯息的话呢，您可以上太平山的官网或者粉丝专页啊，另外台湾山林悠游网啊里头也写得相当清楚，您都可以查询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2: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1: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了吼，好打卖走。
2: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1: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哎。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3: 是我，
4: 国宝女神
3: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4: 啊！就讲也讲得啦。
3: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5: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好，光良的歌声，11:55哦。在稍早哈，慧玉提到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那个过了罗东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啊，现在呢都已经是撤除的状况了，所以呢，这样的移动式的清扫呢，目前已经结束了。还剩下一个就是国道五号的双向南下北上都有在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办理的情形。

再次提醒啊，今天呢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有好几个县份呢被这个发布了叫做陆上强风特报啊。那当然宜兰县呢也在列，可能会发生呢阵风八级以上的情况啊。所以呢大家在高架道路上行驶或者转弯的时候特别注意尤其在桥上开骑摩托车啦，开车也还好，就骑摩托车的骑机车的骑士您特别要注意真的要慢慢的骑像辉玉在圆山这边如果要往罗东方向来前进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经过三座大桥这三座桥呢真的呢又长又高所以每次我骑摩托车通行的时候呢都真的是有点紧张要特别注意慢慢来比较安全哦。好，在户外的话呢要小心，因为强风造成的路树啊还是呢不坚固的建筑还是定制物脱落或者是掉落的情形。好，所以我们户外的东西啊有一些的悬挂物，那也请朋友们一定要把它悬挂把它固定固定牢靠，好，这样的话才不会掉下来摔下来造成呢这个路人的危险啊。

温度的确呢是有在升高的状况。我们看到呢，在罗东的部分呢，已经升高了有一度哈。原本呢十点多的时候，我们说它32.7左右，现在是33.9度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县平地地区的话呢，目前比较温度高些的地方呢，像是在三星的南洋分厂啊，现在33.1度。好，那罗东的部

分呢也超过33度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土场33.4度。还有什么地方也33度以上的呢？大致是如此的一个状况。那大家要特别注意注意小心，注意夏天的天气了大家要记得多喝水哦。目前的宜兰市是32.1度那至于说呢，会不会有降雨的情形的话呢？这个数字方面呢，是不是有在做调整？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说20%现在看到的状况呢，依旧是如此。那么礼拜一、二、三的话呢，天气是稳定晴朗的状况，高温的部分呢，也会超过31哦。待会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做防晒的准备那现在时间快到12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好好啊吃，好好啊困，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5.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

0: 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3: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放飞，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好，这条歌我免给介绍哦，就是金门王李炳辉所带来的《流浪到淡水》。时间过中午了，现在是12:10哦，所以呢，马路上啊车子比较多一些哦。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路口呢会比较危险一些啦。不要呢抢黄灯或者闯红灯哈，这样在路口的地方呢，可能别的车道已经变换成绿色灯号了，人家已经要启动了哈，结果呢你这边呢现在已经变换成这个红灯的状态之下呢，你还是要硬闯啊，这样的话不就撞在一起了，相当的危险呢。所以路口的地方啊，如果已经变换成绿色灯号，请大家呢不要急着往前冲哦，我怕有人呢可能是违规的一个状况，那你就会刚好跟他有冲撞了，所以我们慢一点点再启动哈，也会比较安全，大家看仔细一些哦。那路口的地方呢，如果有行人要过斑马线的话呢，请大家注意，都是要礼让行人通行哦。好，现在来再观察一下呢，国道五号呢稍早很多的一些像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都已经撤除的多，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有被解除哈，就是国五的南下，在头城的出入口，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呢是还依旧存在的状态，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这边要走一下外侧车道，您才会可以通行。今天6月1号哈，已经进入了台湾的夏季电价的实施时间啊。6月1号到9月30号，收费的标准呢是采累进电价的制度，所以呢，你就用电的数量越高的话呢，单价就会出现越贵的情形呢。对一般呢住户来讲的话呢，夏季的电费费率呢比非夏季的在调整的幅度部分呢，大概是13%到28%不等。如果你是属于一般住户的话呢，那夏季电价哈有它的费率表。就要看看呢您这个整个月份的当中用的这个电的度数是多少啊，如果呢用的电度数呢是120度以下的话呢，那么单价就是1.78元，如果呢是121到330度的话呢，就调整为2.55块哈，2.55元呐、啊。331度到500度的话是3.8元，那501到700度的话呢是5.14元，701到1000度是6.44元哈、哦。有没有发现到它和、这个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哈、哦？好，那如果超过1000度以上的话呢，哇，那真的是呢跳了两级哈、哦。那这边要收多少钱呢？一度电的话呢是8.86哈，8.86其实也将近9元了哈、哦，这个跳的幅度相当的大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节约用电哦。这相关的资料呢，您可以往这个台湾电力公司的电价表与计算范例

哈，这边可以下载官方的资料啊，把您的用电的度数哈，把它输入了之后，它会帮你算说呢，你这个月呢要花多少钱，然后在用电的部分，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呢，这个夏季的电费哈，真的是涨高了不少。

场目前呢，在桥梁的清洗作业的部分呢，有两座哈，一个是在五节的立泽简桥，一个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好，所以经过呢这个清洗作业的桥梁范围的话，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减速通行哦。啊，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再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您如果说呢计划走滨海公路的南阳隧道的话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南阳隧道的北上线要施工的关系啊，所以呢在夜间一直到明天凌晨的六点钟呢，是每个小时放行十分钟的管制。好，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呢，整点放行一次的路段呢、哦。好，那整点放行的话呢，十二点钟的这一次呢，这一次如果说您在路头等待的朋友的话呢，他会全部放行了之后再把道路给封闭起来。下一次放行时间就要等到下午的一点钟了啊、哦。好，一点、两点、三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您就可以通过。好，我再跟朋友们复习哈，就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呢，它是一个小时放行十分钟的地方，哈，每整点会放行一次。好，那再来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观音路段45.2K 的地方，也是办理边坡刷坡作业，每个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好，惠德隧道的部分呢，是在苏花改哈，台九线162.8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上边坡的施工，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啊，就是在整点的时候以及在半点的时候，它都可以通行一次。目前呢，靠海边的路线上啊，在滨海公路的沿线也有很多的施工在进行，在113.8到130.5哈，这一大段路啊，从石城到大理啊，到竹安，还有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部分呢，都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是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这里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来是滨海公路台二线的140到160公里的沿线哈，不管是竹安到顶寮，或者是呢在壮围路段的部分呢，也都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有路况再跟警广说哟，我们警广有主播台的 LINE， 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 LINE， 那 ID 呢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好，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 LINE 的行列了，至少有上千位，都非常感谢大家时不时的利用这个 LINE 告诉我们，不管是说有车祸的发生了，还是有施工的进行了，还是什么地方呢有出现了车子很多的情形，或者是说呢这边有红绿灯号志灯故障的状况，也都会跟我们说，我们会及时的通知所有的驾驶朋友哦，也都非常谢谢，也欢迎大家的加入。

们待会下一个单元是蓝洋洞洞报，先来听这个歌曲，是周传雄所唱的，叫《爱的告别式》。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吧。

中午的12:23。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国道5号的南下北上，在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的清扫，刚刚说还没撤除哈，好，讲完之后他撤除了。

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下呢，没有任何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喽。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在县政府的地下一楼文康中心这边呢，县府要办理畅游宜兰好礼加倍抽2.0的活动。

下午的话呢是第二波的抽奖，现场呢将会公开抽出哈，就非常多的大奖哈，不管是汽车啊、电动机车啊、手机啊，或者是按摩椅哈，跟三 C 家电产品。啊，宜兰县政府呢，为了推动哈，这个让更多的观光客呢能够进入宜兰，所以呢办理了这样的畅游宜兰的好礼活动。他办了好几次的抽奖哈，那在今天的下午办理的就是第二次的抽奖啊。如果朋友们有参加这个抽奖活动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哈，好宜兰静好玩的粉丝专页啊，有全程的线上直播哈，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参加这个抽奖活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上直播哈，来看看您自己中奖了没有。整个六月份的时间呢，宜兰县政府的卫生局我们在办理哈护眼月的活动，爱你健康做回来。好，就是携手宜兰县的18家的眼科医疗院所，为大家提供视网膜筛检的服务。好，今晚郎啊，把酒弄就摆，然后想要把酒就摆，因为用三 C 产品用的太多了哈。那如果您自己本身是糖尿病友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哦，好，这眼睛的健康哦。好，在医学研究指出呢，约有3-4%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视网膜的病变。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或者是呢及早的发现或治疗的话，严重程度呢甚至会导致失明哦。好，我们说呢，目睭也歹哈，咱人生就是乌白啦。所以整个六月的时间哈，六月份的时间就从今天开始起哈。您是糖尿病患者吗？哈，假设是的话呢，只要携带健保卡，跟视网膜筛检的转诊单跟糖尿病护照，前往我有讲到县内有18家的和这个合作的眼科医疗院所来接受检查啊，就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呢糖尿病友哈，如果朋友们呢常常觉得呢眼睛呢有不舒服状况，或者眼睛啊有出现闪电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可就事情还蛮严重的哈，所以那赶快的去做这个眼睛的检查了。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拖了哈！到眼科医疗院所去呢做检查，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发现到你一些的问题了。

化眼科的医师呢表示说，视网膜检查呢是快速而且有效的检测的方式，可以及早的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病变。由于呢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在初期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很多的患者呢都等到了视力模糊才来就医哈，这样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的方式了。所以透过那个定期的眼底检查，可以在没有症状以及呢早期的状况之下能发现异常，也可以呢透过雷射或者是药物的治疗啊，可以降低我们眼睛恶化甚至失明的风险呢。所以呢时不时的做眼睛的定期检查真的很重要的啦。

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这个地方您可能正在等待通行哈。好，没有关系呢，其实它放行的时间呢也还蛮快的，就整点半点的时候都会让您通过一次哟。好，所以再过一分钟12点半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通行这里喽。好，但请注意通过的时候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以上呢就是南洋动动报单元跟慧玉报一报的节目，我们在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好，光跟来讲本哦，好，一定呢多喝水，积攒代谢啊，在大太阳底下不要晒太久的时间，怕你中暑了哈、哦。好，也祝福大家呢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钟，蓝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肖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台湾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

0: 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遏阻威权扩张。
1: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贺主，然后防卫分担。
0: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斯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5: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 人较为显著。

0: 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怡晨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2: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为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1: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2: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1: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6: 北昌所及人力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5: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

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力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

0: 32到36度。
1: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0: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呈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冲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7: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

0: 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1: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一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那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纸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显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纸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3: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一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6: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5: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适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在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他都是诈骗你的，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哎，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8: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9: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和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

0: 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1: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3: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藉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4: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3: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5: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7: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8: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7: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嬷

0: 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潘嘉丽这首《情人》。好，那原唱者应该大家也是蛮熟悉的 ，Coco 李玟，好，他是这首歌的原创者。那潘嘉丽呢，等于是把它改编之后了，在重新的诠释，两首作品我觉得那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好，今天艳阳高照，现在看到外面的太阳会让我想躲，好，不是想要靠近，因为这种太阳就是已经变得比较毒辣一些了，不像冬天的太阳，冬阳就会让人觉得很暖和，想接近，想要沐浴在阳光下。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日照，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越来越长了。然后呢，太阳那个散发出来的热力也越来越毒辣强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在户外活动的人的话，像有些朋友工作的关系，就必须要在户外来劳动。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电台的路上呢，就看到了一些工程在进行，就是路面的施工，我就觉得虽然对于施工单位来讲，他们应该会觉得说好天气啊，他们施作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通常很多的这些道路施工啊，只要碰到下雨都会延宕，所以他们应该会希望能够尽量在工期内这个天气都是好的。可是好成这样，我就觉得他们很辛苦啊。对，早上就是看到这些这个施工单位的人员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还没有开始，已经在那边准备要展开工程，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子一个早上工作下来真的是很可怕。除了本身那个工作就已经累了，还要对抗这种阳光那我相信，因为他们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工作着啦，也应该都知道如何去保护好自己吧。那基本上我们常常提醒的就是要注意防晒啊，然后要补充水分啊，对，因为这种水分的流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那像昨天也看到就是邻居他们有特别请人来整理园艺，那也是在大太阳底下来工作，我觉得怎么那么辛苦OK， 所以我们真的没什么好抱怨的，可以在室内工作的人真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OK， 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糯米团所带来的烂情歌。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道五号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 OK 的，正常顺畅的哦。但有施工要来提醒大家，这是在国五南下头城，包括入口跟出口匝道哦，内侧目前是封闭起来，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就留意了哦。那另外先前有驾驶通报说，在国五南下 27.5 公里处，当然因为这个已经是稍早的一个通报了，我觉得这一辆车应该已经离开现场了啦，就是他有碰到一辆车是恶意逼车的一个状况哦。

好，这一两天呢，基本上天气偏稳定。好，虽然说有这个中台强密，它的外围东北风会带来少量的水汽啊，迎风面包括北部啊、东北部啊，可能有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雨之外，其实降雨的几率都不高了哦。那明天当然就水汽会更少哈，所以是不是代表明天会更热？哎，也不知道，反正对我们来讲，这种热呢，就是一样热，没有感受度上面应该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哦，今天会比明天会比今天再多一度多两度，人体的感觉就是热。好，不过要来提醒的是星期五开始到下周三就是6月5号到10号这段期间呢，进入梅雨季之后的第五波梅雨封面我们讲的滞留型的封面呢，就会形成了大气就会变得不稳定，那当然降雨的情况就会明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梅雨封面嘛，它就是会带来雨量的。

现在呢，有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自己住家附近，好，这个邻居都应该开始开冷气了。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室外机都有在运转哦。我倒不是说要去拜访邻居，然后知道人家有没有开冷气，就是光是看或听，你就知道说哦，那个室外机是有在运转的哦。好，现在当然已经进入所谓空调冷气使用的旺季了哦。在日本呢，他们就特别有提出呼吁，就是呢，这个冷气有的时候哦，会因为它的一个内部清洁不当，或者是室外机周边堆满杂物哦，而引发一些意外事故，大家要小心哦。

通常如果说你有做这个冷气清洁的话，不只是室内机要清洁，那连这个室外机它有的时候也会布满很多很厚的灰尘，那个也是应该要去清除掉的。那再来所谓室外机周遭不要堆满杂物，有一种东西呢要特别小心。什么东西？就是装了水的保特瓶。

那你如果把它摆在室外机周遭的话，然后附近又堆满一些易燃物哦，比如说纸箱啊，哦，或者是一些可燃的垃圾啊等等的，就真的很危险哦。因为这些装了水的宝特瓶，它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之下，它会产生类似放大镜的一个聚焦现象。那一旦呢，这个阳光的光线它聚集在某一个焦点上，然后你周边刚好有易燃物，小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有去玩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吗？对，就是用放大镜，然后聚焦光线，让它在白纸上面可以烧出一个洞洞来。对，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如果说在室外机的周遭呢也放了宝特瓶，然后又堆满一些易燃的东西，就有可能因此发生火灾哦。而且最严重的状况甚至会导致整台室外机起火爆炸哦。所以要请大家就是这个室外机的一个周遭就尽量要把它清空，然后本身那个室外机也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清洁的动作。

陈优的歌曲《只有喜欢》。好，时间下午的1:29哦，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7: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

0: 电器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啊，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啊，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好、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啊，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无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让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5号我们先前有

提到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出口匝道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哈。另外刚刚传进来说，国五北上从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车道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哦。另外台二线的几个施工点也来提醒大家，在台二线的 113.8K 到 117.3K 这里是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今天就会结束了，可是要到傍晚五点所以现场还是有机动管制。那另外113.9 到 140K 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护栏改善工程到6月24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同样也有机动管制再来就是台二线的 121.6K 到 130.5K 番薯寮到北关路段自行车的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工程工期到6月6号，每天早上是6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他们会办理外车道的一个封闭管制作业，所以请大家就要配合另外在台二线的 143.3 到 145.4 壮围这附近的路段呢，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施工，整整一个月来进行，今天开始到6月30号会结束，那每天呢早上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7点会告一个段落同样也是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郭婷云，她自己也是妈妈所以这首歌应该是唱出自己的心声，妈妈桑起来

好，今天呢，这个国际电脑展登场哦。当然，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也登台演讲了。好像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就会觉得整个股市会受到激励啊。那今天也是如此啦。在今天中场哦，是上涨了604.97点，涨幅有1.35%。大盘指数呢，站上了45,000点哦，来到45,337.91点，成交量蛮大的，有1兆4,770.85亿元。其他亚股的部分呢，今天日经指数目前上涨的幅度是0.48%，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也蛮强劲的哦，目前是上涨3.94%。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0.76%，上海综合指数目前上涨0.01%。好，继续再来看欧美股市。那今天看的是上个礼拜五收盘的状况啊。欧股呢，上星期五大部分都是下跌的。英国股市是下跌0.16%，德国股市上涨0.05%，法国股市下跌0.07%。那至于美股是收红的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0.72%，纳斯达克上涨0.2%，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0.22%。费城半导体因为它上涨幅度真的很小，等于没什么涨跌幅啦，只小涨了0.28点而已哦。好，那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3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9.4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来到1块美元兑换0.857欧元。好，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邱娱乐带来的《你是我的兄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好，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在东山梅花路哦，501巷这附近呢，这个有工厂哦，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是周边道路停了蛮多辆的消防车的哦，双向道路都有消防车停在那边，所以不太好走哦。消防车其实的确还蛮大台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他是建议说驾驶朋友们可以改道来通行哦。

宜兰县南澳的神秘海滩这两天状况连连哦，在5月31号的时候呢，因为海水涨潮，所以造成25名的露营客受困哦。那后来是全数脱困，但不料就在晚上的时候哦，同样就是昨天晚间，一对男女呢也是到海石东这边露营哦，结果被冲到海上去了。那其中呢，49岁的潘姓女子在凌晨的时候获救，但是

讲到这个南澳神秘海滩，哎，它可是有一段过往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有发生过海滩车，在现场哦，那个游客遭到长浪卷走。当时呢就酿成五死的意外，非常严重的一起意外，所以那一年县府呢就封闭了神秘沙滩、禁止大家从事、水域的游憩活动，然后是一直到2024年的3月份才解禁、没想到呢、就在这一两天又传出有游客露营出意外、

在2024年3月解禁之后，其实当时沙滩车的部分哦，因为县府认定这是属于个人的盈利行为，所以他们就禁止沙滩车进入。那只不过可能最近又慢慢的吹起这个露营的风潮，所以很多人跑到这边来露营，才会在这一两天呢都是这些露营客受困。虽然最后是大家非常幸运的脱困但你看接着又发生一获救一失踪的一个憾事

好，那这次的意外呢？县府说，他们本身的一个管辖权是在水域油气的部分哦。那这次是有游客跑去沙滩去做一个露营的动作嘛沙滩管理的部分呢，应该要回归到土地权属单位来管辖哦。那沙滩上面的这些行为是不是有违反规定，也是应该由这些土地权的一个权管单位去做判定。那如果是违规，就应该要进一步有处罚的动作哦。那县府这一方目前他们是没有权限去说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管理的。

好，宜兰通往武林农场的台七甲线哦，在35.9公里的地方，大概就是宜兰跟台中交界处米摩登路段哦。这个路段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会有管制措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哦。它是分上下午两个时段，上午的话呢是8:10到中午12点，然后下午的话是1:10到5点钟，两个时段内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它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

刚看到新通报进来的路况是说台国道五号目前在20.5K 雪山隧道当中外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哦。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的讯息都欢迎您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了。

0: 小米雄青，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20.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美，今天这碗饭颜色怎么那么美啊？但是哦，我怕糙米太硬，我这嘴齿无力呢。
0: 阿福哦，这哦你就不知道了吼。我们这个年纪呢，要顾牙齿。啊，糙米的美哈、哦，比白米整整多了5倍呢。美哈、哦、是帮助我们固定骨骼跟牙齿的小帮手
1: 哦。多5倍哦，怎么差那么多？
0: 对呀，你看，同样吃一碗饭，啊，你是想选营养多5倍的，还是选只有淀粉的？
1: 当然选营养的啊，但哦，就是怕咬不动的。
0: 哎呦，我跟你讲，不用一次全换啦。只要记住，每一餐的饭中至少有1/3是未精制的全谷杂粮，这样营养就加倍啦。
1: 哦，每一餐换1/3，白米加一点地瓜或红豆，口感好又顾健康，听起来简单多了。

0: 我也想试试看呢。
1: 没错，我们宜兰人呢要健康，就从这碗饭开始哦。
2: 林业应用温来狗，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运用长照基金支应。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好，有几个路段呢，今天都在做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哦，包括了台二线。在140.4到159.8K 的竹安到顶寮路段哦，还有呢，就是台二五的0到3K 新店到区界路段，还有台七丙22.4到31.3广兴桥到立泽简路段，以及台九线的84.8到99.2K。台七丁的5.6到5.8K， 这个是圳头路段哈。好，刚讲的这几个路段呢，都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程，它的一个施工期都是到6月12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时不时的就会有机动管制，所以如果碰上的话，也请朋友们就是能够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耐心等待同行哦。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Eunice 他们所演唱的，叫做 IDGAF。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阳明瑜营养师。营养师好。
1: 你好。
0: 今天要请营养师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口中的健康的零食，因为人难免都会有嘴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吃一点零食，可是一般的零食好像对于身体来讲都会有比较大的负担，大家就会去找一些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零食。那其中呢，坚果就被认为是属于这一类的食品。那今天要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就是坚果到底应该要怎么吃才会真正对人体是有益的哦？毕竟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过于不及啦，你吃太多还是会造成负担，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哼，那首先就是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坚果的好处有哪些。
1: 嗯，坚果虽然小小一颗，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营养密度高的食物。
0: 嗯，
1: 那像它除了就是大家知道的，它就是一个好的油脂的来源。那其实它还有像是一些像植物有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然后甚至像是有一些镁、锌、钾的这种矿物质的含量。因为这些的成分，所以其实有一些研究发现说，适量摄取坚果，对于像是我们的心血管的保健啊、血脂的控制，那也可以减少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像大家应该也会常听到像是地中海饮食，那地中海饮食当中的其中一项就是有建议可以适量的摄取坚果。那尤其像我们现在外食族多，那饮食的精致的程度也高，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就是每天适量的补充一些坚果，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多一些加分的一个方式。
0: 嗯哼 ，OK， 好，刚刚营养师不断的提到两个字叫做适量，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了。因为坚果被列为是油脂类，如果说大家对于这种食物的分类有点概念的话，哈，它其实是属于油脂类。如果吃多了，相对的我们摄取的热量又很高，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坚果它就是像您说的，它是油脂类。
0: 嗯、
1: 那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可是它是好的油脂啊。
0: 嗯。
1: 那所以我这样多吃，那不是对身体越好？
0: 嗯。
1: 可是因为它相对的，它也是富含了很多的热量。对，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拿坚果就是当做一个就是点心零食，那可是又不想要就是让你的体重一直增加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在分量部分还是要适当啦。
0: 嗯，
1: 那不要说就是，然后最好是就是把它当取代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像是饼干啊、糖果，那可是不是说是额外再多吃，
0: 嗯，
1: 或者是说你把它当成是追剧的零食，
0: 嗯，
1: 这样吃，因为很容易就是会把一整袋或一整桶都吃完了。
0: 是是是，
1: 对
0: ，OK， 好，那到底那个量要怎么去拿捏呢？
1: 是，那量的部分啊，我们大概的一个就是建议量一天就是一份的坚果种子类。
0: 嗯、哼哼，
1: 那我们通常一份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小把。这可能这个概念就是可能这个概念大家还是会觉得很空泛、啊
0: 嗯、
1: 那可能就实际上譬如说就是一份大概是五颗的杏仁果，
0: 嗯哼，
1: 五颗的夏威夷豆，
0: 是，
1: 或五颗的腰果，
0: 嗯哼，
1: 那核桃的话大概就只有两颗，这样的一个建议摄取量。
0: Okay，刚刚营养师说嚯，不是加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哦，那还不错啊，好，我又可以吃五颗的杏仁果，五颗的夏威夷豆，加上两颗的核桃，听起来好像不错。没有，是嚯呢，
1: 嚯，对，
0: 哦 ，OK，所以量真的不多哎、欸。
1: 对，没错，所以其实它重点是在于每天固定，
0: 嗯嗯嗯，
1: 然后适量的

0: 摄取，
1: 嗯，
0: 对，而不是说你久久吃一次，那你就可以把前面的没吃到的补上。
1: 哦，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呢一次就把一大包吃完，这样就不行了。
0: 对，这样是不行的。
1: OK， 市面上其实像这些坚果啊，我觉得它之所以受欢迎哦，是因为真的蛮好吃的。那让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加了一些调味，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嗯嗯，
0: 因为市售很多调味坚果啊，它可能像是有裹那个糖啊，
1: 对，
0: 或者蜜汁的方式啦，然后甚至它有些是油炸过后，然后可能再用那个盐啊或者是其他调味粉去调味，
1: 是，
0: 那这些其实吃多反而呢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也不利于就是体重的一个控制，所以建议就是在选择坚果的部分，尤其是我们三高的族群的这个民众，还是建议说可以先从就是主要还是从无调味的这种原味坚果先挑选会比较好。
1: 是是是，如果你原先都是喜欢吃那种调味的调味过的坚果，你应该要让自己有机会试试看这种无调味的原味坚果，因为也还是蛮好吃的。
0: 对，没错。
1: 对，他们通常都是用低温烘焙的方式，它就会带出坚果本身的
0: 香气，
1: 对，它的香气跟它的甜味，
0: 嗯，
1: 它真的是不需要额外再多加其他调味料的哦。
0: 对，没错。
1: 嗯哼，
0: 所以像一般我们在门诊，尤其像是糖尿病的，那如果说真的他还是很想吃一些点心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建议选择这种原味坚果来取代，就是来当成他的点心。
1: 嗯，
0: 因为其实坚果刚刚有提到，它其实还富含膳食纤维，
1: 嗯，
0: 那又有油脂的来源，所以其实它这个升糖速度也比较慢
1: 哦，
0: 所以可以让它的饱足感提升。
1: 嗯哼，
0: 那对于它的血糖稳定也是有帮助的。
1: 嗯，好，另外对于肾脏病患是不是要限制呢？
0: 嗯，对，因为肾脏病患的话，它是一个需要就是限制磷啊、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
1: 嗯，
0: 那坚果的话，它其实在那个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通常还是会建议就是能够不要吃，可能会比较好。
1: OK， 那市售坚果这么多种类，我们要怎么挑呢？
0: 市售坚果的挑选啊，如果说是针对像是有就是高血压、糖尿病或高血脂的民众。
1: 嗯，
0: 我可能会先就建议他挑选重点，就是第一个还是要选择原味，
1: 是，
0: 那就是像蜜汁啊、果糖衣的啦，或者是有那种调味的，还是要先避免。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呢，小包装比大包装好，
1: 是，
0: 那单包装比整桶好。
1: 嗯，
0: 那就是这样才可以就是避免他过量的摄取，那也比较好控制分量。
1: 是，
0: 那再来第三个的话是建议说，就是避免去选，因为有一些是那种就是综合坚果，那里面会有一些果干，那有一些它可能果干的量可能还会比它的坚果的量还要多，
1: 没错，
0: 那可能就会让它不知不觉的一个就是糖分的摄取会过量。
1: 嗯哼，
0: 对，那第四个的话还是要注意的是它的保存期限。
1: 嗯哼，
0: 因为坚果它是含油脂嘛，所以如果说放太久，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储存放的环境比较潮湿啦，或者是太阳会晒得到的，或者比较高温的地方，都容易让它会变质，那甚至会产生黄曲毒素。有一些如果肝脏本身就肝脏机能比较差的民众的话，就是有含黄曲毒素的食物，若吃多了，其实也会对他肝脏的健康会有碍，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对，
1: 好，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现在其实市面上他们有不同种类的包装嘛，对不对？
0: 嗯，
1: 好，尽量就是以小包装为主，这样子你才能够控制自己的量啦。
0: 是，没错。
1: 嗯哼，另外就要讲到哦，现在还有就是从坚果衍生出来的食品，比如说坚果奶。对，那坚果奶是不是比牛奶好呢？
0: 坚果奶跟牛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那营养的成分也是差很多。
1: 是，
0: 那如果说民众是想要从这个坚果奶去获取到可能像是蛋白质啦、钙质的来源的话，
1: 嗯，
0: 那我还是建议还是从就是一些乳制品，就是牛奶、羊奶，然后或者是起司，还是说优格、优酪乳，
1: 嗯，
0: 然后这类乳制品来去作为你的钙质的补充来源，可能会比较适当。
1: 嗯哼，好，因为坚果本身可能如果你要讲到含钙量的话，它就是比不上乳制品嘛。
0: 是，没错。嗯，
1: 有些人因为乳糖不耐啦，他就说，嗯，哦，那我尽量不要吃乳制品，我是不是就以坚果来取代？哦，那你要从当中获取的那个钙质的量 就没有办法达标了，对不对？
0: 是，没错，对。嗯、所以像这类就是有乳糖不耐啊，或者是

0: 纯素食的那个民众的话，可以去选择像是那个其他有额外加那种强化钙质的这种产品，可能会比较适合。
1: OK， 或者是说你就是从其他食物当中你要再去补充了啦。
0: 对，像是那种就是一般那种传统豆腐，
1: 嗯，
0: 对，它有就是丰富的蛋白质，那有就是一些那个钙质的成分。
1: 嗯，好，最后再请营养师这边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好吗？
0: 就是坚果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营养的来源，但就请大家记得哈，就是适量。
1: Okay.
0: 然后选择原味，
1: 嗯，
0: 那可以就是多样化，这样子才是一个就是对于你的一个营养健康的一个加分的方式。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杨明宇营养师哦，在空中针对坚果这样子的零食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跟提醒，谢谢营养师，
0: 谢谢。
1: 好，我们有机会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哲佩，这首作品《微光》。好，刚刚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哦，二十点五 K 雪山隧道外侧这边的故障车呢，频控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在台七线的122.5到124.4 K 宜兰市东港路，还有就是。台九线82.8到84.3 K 环市东路这附近的路段都有办理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施作的时间呢，都是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哦，现场也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听到歌曲来自 Tyson Yoshi 跟张敬轩合作的 By My Side。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专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哈，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70岁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72岁于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6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6: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6: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0: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9: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好康爱代志啊！
10: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9: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1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2: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中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0: 警察先生，怎么了？
1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9: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9: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1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哦，在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行速度往下降了，目前平均时速只有47公里。因为今天星期一哦，所以有一些车流应该是周末来到宜兰，然后今天可能多请一天假北返的一些车流了哈。星期一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大概下午提前的就会出现一些北返的车流哦。那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多一点耐心，过了平林之后就好走了。另外先前提醒的，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国五南下的苏澳入口跟出口匝道内侧目前还是进行工程，所以封闭状态。好，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七丁线，台七丁呢在5.6到5.8K 圳头路段，这里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6月26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告一个段落，现场有机动管制，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 Macy Peters 这首作品《The Band and I》。

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这一两天呢，国际间频传一些意外事故哦。先来看在缅甸北部跟中国大陆接壤的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爆炸事故哦。那其实现在外媒的报道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是传出来的一个死伤的人数，那个数字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法新社的部分呢，他们是根据第一线救援人员去了解大概死伤的状况，说死亡人数呢总计有59人，然后另外有70多人受伤。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则是透过跟当地媒体的一个联系，了解到说可能罹难的人数有55人，然后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这样子，所以消息不是非常的明确哦。这个地区呢，其实啊，在2021年缅甸发生军变夺权之后它就是属于一个当地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区域那他们基本上跟缅甸的军政府是敌对状态的。不过现在倒没有说很实质的一个交战了算是处于类似停火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叫做塔安民族解放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是这个区域的控制者他们对外的表示是说这起意外事故呢是在当地有进行一些矿业采矿的动作。那他们采矿的时候时不时的就要去炸嘛所以他们是有囤一些炸药，那些炸药呢不明原因被引爆才造成了这样子的一起爆炸事故。不过看起来的确死亡人数是至少50人以上哦。发生爆炸的还有韩国位于南韩大田的这个韩华航太这家公司呢，它就是韩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军工产业的龙头公司。那他们的工厂也是传出今天上午发生了爆炸事故事实上呢同一个厂区在过去就曾经发生过多起的重大安全事故。在2018年的5月份说在进行火箭燃料注入作业的时候发生爆炸，那时候是造成5人死亡那隔年2019年的时候呢厂内负责火箭推进器中去抽取燃料的工作室又经传爆炸，那当时造成的是3人丧生

早上传出在大田的这个厂区所发生的爆炸事故呢，现在所知道的最新消息是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韩国总统李在明也稍早有发声了哈，会全力的来进行救援哦。那至于说他到底为什么会爆炸，那个事故原因，还是得等到他们救援告一个段落之后，才能够做进一步的查明。好，另外一起这也算是，对了，也算是意外了哈。对，这个意外事故国际间已经关注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了，我是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哦，就是发生在辽国中部深山的洞穴受困事件。好，主要是七名的当地村民啊，为了要帮一些淘金企业去寻找黄金，他们就进入了当地一个非常隐秘偏僻的洞穴，就 不料呢就碰到了下暴雨，引发山崩跟洪水，他们本来可以出去的那个洞口就被封死了哦。来自包括泰国啊、印尼啊，甚至远从法国、澳洲来的各国顶尖的潜水人员呢，大家很迅速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援队伍哦，就试图要在漆黑狭窄的地下洞穴当中来营救这些人，这样。那终于在29号的时候呢，传来好消息啊！第一名的生还者在受困超过一个星期之后被救出洞穴，然后接下来当然速度就快了嘛！原先已经找到、已经确认的五名的生还者，现在全部脱困。但是刚刚不是讲七个人吗？因为有两人现在还在失联状态哦。

好，那报道就说哦，这群受困的寮国村民，他们平日呢就是以每天大概才150元台币的微薄代价哦，受雇于这些淘金企业去帮忙寻找金矿哦。那没想到，20号的时候呢，进入洞穴作业就碰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下暴雨，然后山洪爆发的一个意外了。

好，另外再来看，在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也是爆炸哦，对，就是蓝色起源这样子的一个航太公司旗下的这个叫做 New Glenn 的火箭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台来进行引擎测试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哦，结果让这个 Blue Origin 他们唯一所拥有的发射场地遭到严重的摧毁，所以这对蓝色起源来讲呢，就是一大的冲击。那蓝色起源，哎，大家应该会知道，它其实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这家航太公司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哦。在事故发生之后哦。这次很奇怪哦，大家会说，通常以 Elon Musk 的性格哦，那个大嘴巴的性格哦，竞争对手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他会不会又来个大放厥词之类的？反而这次他异常低调哦，

好，那讲到美国的 NASA， 他们现在已经展开了月球的探测任务了嘛？哈，之前还特别有这个绕月的一个任务哈。那未来呢，是希望可以再回到月球上，就是人类还要再登陆月球，甚至在上面要去建造基地之类的哦。那 NASA 本来他们计划在未来数年的一个月球探测任务当中啊，是会把相关的啊，就是这个火箭发射的部分工作是分交由两个公司来负责，一个就是 SpaceX， 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公司哦。就没想到这一次这个蓝色起源公司的发射哦，出了这样子的一场意外，连整个发射台都毁了。那对于他们来讲，当然冲击非常的大哦。可是大家就会想说，那 SpaceX 不就从中可以获利了吗？好。好，那未来蓝色起源的一个火箭发射计划很可能会面临到很长一段时间停摆哦，几乎可以确定真的就会迫使 NASA 更大程度的必须要依赖SpaceX 哦，或者是推迟相关的计划，以等待蓝色起源可以恢复运作哦。所以仔细去想说这样子对于到底 SpaceX 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一旦如果 NASA 他的选择是推迟计划的话，不见得对 SpaceX 来说是好事哦。

好，那Blue Origin 它的一个创办者就是这个 Amazon 的这个贝佐斯这样子，他目前是蓝色起源唯一的投资方然后贝佐斯其实常年跟Elon Musk 之间就都会有一些言语上面的你来我往这样所以这次 Elon Musk 选择低调以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啦，因为除了 SpaceX 之外 ，Blue Origin 算是在他们的整个航空产业当中，也是被瞩目的一家企业。那一旦就是这个企业受挫的话，他看到的应该是说对于就是整体的整个航空产业的冲击不是说只有他个人会因此而获利他看的比较广一点对，就是变成说大家开始。一些投资人会对于这样子的航空产业产生疑虑，你们真的有发展的那么好吗？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意外发生呢？而且SpaceX 说实在话，他们在过去几年里面也曾经出过类似的意外，对，所以在这时候落井下石，也真的说不过去了。他知道说在这个部分的发展的确时不时的都会遭遇挫折那也难保 SpaceX 自己未来不会再有任何的状况发生所以他这时候就反而没有特别说出一些话语去讥讽对手，甚至他还po文对，是去有点那种表达慰问之意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

0: 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1: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的景广 LOHUS， 我是明。

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哦。要提醒大家的是，国五现在往北方向哦，有两个路段呢，车行速度特别缓慢。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醒过的，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哦，先前还有47公里，现在降到只有平均时速42公里。平林到石碇还算 OK 哦，时速还可以有70以上，但是呢，过了石碇之后到南港系统哦，车速又降下来了，平均速度只有50几公里。好，所以今天真的就是算周末的一个效应，对，就是有很多朋友呢，趁着周末来到宜兰，然后多请了一天假哦，今天才北返了，所以星期一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下午的时候会有这种北返的车潮涌现哦。OK， 那么另外还要来提醒大家的一个施工呢，包括了两座桥梁哦，目前都有在进行清洗工程，一个是在台七丙线30.7K 立泽简桥，另外一个是台九线79.8K 离雾桥哦，这两座桥梁的清洗工程呢，会到6月15号结束，每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哦，来进行清洗工作，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施工，工期到6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也有机动管制。那他们会是现场的施工需要哦，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那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封闭哦，就是看他们的需求啦，也希望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Sunset Roller Coaster， 他们是落日飞车，这首作品叫做 Bluebird。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讲到极端气候席卷全球哦，那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动植物，它们的栖息地呢，也因为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张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哦。那一旦失去栖地呢，这些物种可能就会面临到灭绝的危机。好，讲到在南非有一个桌山国家公园哦，在这里呢有一场生态富裕革命正在悄悄上演中。

学家们跟当地的居民大家携手合作，一方面呢动手清除强势的外来种植物，然后一方面也动员大家一起人手一机，不是玩游戏哦，是来拍照哦。他们把第一手所可以取得的生态数据哦，把它上传，然后连线到他们的一个大资料库哦。这种等于是科学家跟民众一起协同合作的机制哦，已经成功让一些本来宣告在野外已经绝迹的珍稀植物又再次的出现在山林之间。好，来到南非的桌山国家公园哦，它占地呢是只有250平方公里，听起来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在这里却孕育了高达2785种的植物哦，所以它的生态密度是非常高的哦。南非国家公园的科学家维尔根布雷登坎普博士呢，他就说哦。在桌山国家公园位于开普植物区呢，这里拥有非常独特的一个生态系统，而且它跟绵延数百公里的包括山脉还有海洋是紧密相连的哦，所以为植物创造了非常稳定的一种气候条件。也因此就是在这里的植物它的多样性是让人非常惊讶的。

虽然听起来植物生态很非常丰富，可是现实却很残酷，因为这里有多达261个濒危的物种面临着考验哦。那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物种消失，现在就有很多的民众愿意来帮忙哦，他们都走到户外去，利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去帮忙找寻一些很珍稀的植物的踪迹哦。这些志工们呢，拍下珍贵的影像，也帮忙做精准的定位。他们所取得的资讯呢，全部会上传到一个专属应用的平台，供植物学家们来进行一个系统化的鉴定哦。这样子的来自民间的非常大的数位力量，真的就很成功，让半个世纪以来在开普半岛上面的植物名录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了非常精准的科学管理作为后盾，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采取一些动作，比如说针对一些珍稀的植物做复育，其中有一种叫做轮生欧石楠的植物，过去就是栖地被开发了嘛，所以一度真的野外找都找不到。那如今呢，在科学家们，他们进行基因复制，还有做了栖地调整，就帮他们另寻一个可以适合他们生长的地区之后呢，这种粉红色的管状花朵终于又优雅的绽放开来，是可以在野外看得到。

参与复育工作的生物技术员亚当斯他就很欣慰的说，他们现在团队啊就在当地的一个叫做托凯公园成功种植了其中三个复制猪哈。那个猪是木字旁的猪这样子哦，让原本在野外已经断绝的生态链又重新接上了，本来它已经消失了嘛，那它现在又重新把这个生态链子透过他们的复制猪给串上了这样子哦。不过除了这种因为极端气候一下子干旱高温，然后一下子又非常潮湿这样子天气的极端变化考验之外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物种来讲外来种才是他们最大的天敌因为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本来不属于这里的，包括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一旦出现就会造成他们的整个生存空间被压缩所以这些民众他们除了就是帮忙去找寻一些珍稀的植物之外呢，他们其实也同时在帮忙辨识一些所谓的非原生植物只要看到很奇特的从来没见过的，他们也会把它记录下来，让科学家们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外来的植物正在严重的去侵扰到本土花草的生存空间。因为民众其实真的也不了解嘛，好，就看到特别的东西，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外来种还是原生种，所以真的是需要再由科学家们

人哦去帮忙辨识，然后确认，确认之后呢，大家再一起来联手收复哦，这样子的一个生存空间，就是把这些外来种的植物把它给清除掉。

所以像这一类结合科技还有群众力量来进行的生态保卫展，我觉得他们就树立了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也可以供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当做参考。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

0: 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2: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1: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武器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4: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3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新说：“
6: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
6: 哇！
5: 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现在再来看一下国五、北上的状况如何，好像有稍微好一点啦。刚刚讲说、除了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速缓慢，又多了石碇到南港系统的一个、这个路段它车速又降下来，可是现在又、至少可以回升到60以上、虽然以国道来讲60以上还是偏慢速吧、但已经算好很多，刚刚只有50几公里。那现在、就剩下头城到平林、北上的这一段呢，还是维持在40几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另外看一些施工管制点哦，在台九线的 162.8K， 这是惠德隧道南口的路段呢，因为进行上边坡的施工，6月5号之前、每天早上的8点

下午的5点钟、哦、这一个路段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哦。另外台九丁 45.2K 就是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要持续到6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另外再来看是台七甲，先前我们已经有提醒过了哈，就是在35.9K 米摩登路段这里的边坡施工呢会持续到6月底，那每天它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啊来做管制，早上的时段是从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的时段是从1点10分到傍晚5点哦。那这两个时段内它都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当然中间就是中午12点到1点，好，整整一个小时呢它就没有做任何管制，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来通行，这样子你就不用特别去精算说哦，我一定要在整点的时候去利用那十分钟的时间来通行，感觉就很赶对，有的时候错过了你就要在现场哭等这样子哈。好，继续要请大家来欣赏歌曲，来自 Blue 这首作品 Curtain Falls。

0: 好，讲到中东的战事哦，导致全球油价现在就是一直在高档哦。只要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呵呵，这个油价似乎就会一直悬在那个地方掉不下来。好，那后续就可以预期很多的物价也都会跟着有波动了就连美国他们号称是夏日国民美食的龙虾堡，现在都受影响，一份呢那个价格翻四倍哦。对，以前你想要什么宝什么宝，感觉就是让你可以很快速的解决饥饿的食物，可是现在它已经要变成是海鲜大餐了。对，因为价格不菲哦。啊，为什么会涨四倍哦？怎么来的？对啊，就是跟油价有关系哦。因为他们去捕龙虾的那个船哦，一出海可能就要面临亏损的状况哦。除了就是龙虾的产量是下跌的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出一次海要加的那个柴油哦，价格也是飙升的。那反正就是很多的成本吧，把它这样子叠加在一起，等到要把这一份龙虾堡放在大家餐桌上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反映这样子的成本哦。好，就来听听这个捕虾船的船长维尔奇他的说法。
1: So currently the diesel prices are the highest I remember them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maybe 4 years. It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Last year this time we were spending around 65 cents a pound for bait. Currently the last I knew was around 85 cents a pound, so we're looking at about a 20 cent jump. That again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0: 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那他就提到说，目前来讲，他们所使用到的这种柴油的价格是真的在历史高档这样哦。目前叫做 currently， 拼法是 currently， currently。那柴油叫做 diesel， 他说以他记忆所及吧，在过去两三年甚至是四年，如果来比的话，目前真的就是最高这样子。那这绝对会吃掉他们大部分的获利。 Profitability， 获利，利润， Profitability。 好， Profit 就是利润嘛， P-R-O-F-I-T， 那后面加上 A-B-I-L-I-T-Y， Profitability。 反正最终就是你必须要扣掉这样的成本。最终有一个片语叫做 at the end of the d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好，听起来像是一天的结束，可是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最终。对，不是讲一天结束哦。那他就讲说除了油之外柴油的价格飙升还有就是连他们要捕龙虾使用到的饵啊，这个虾饵，鱼饵嘛，虾饵，我这样讲也 OK 啊。对，反正就是那个诱饵诱饵叫做 bait，价格也是涨得很凶啊在去年此时大概是就是 0.65 块美元一磅的一个价格那目前来说呢他最后所知道的价格就是一磅的那个饵涨了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文慧如所带来的《走走》，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狸猫山这个周末有去嘉义是吧？
1: 对呀、啊，
0: 而且呢还不止他去呢，我发现我们办公室还有别的同事也去了呢。你们去嘉义是干嘛？
1: 我们去抓匹克明。
0: 我觉得这股风潮就让我想起之前那个宝可梦风潮，
1: 但我觉得宝可梦那个更夸张哎，
0: 是吗？
1: 因为宝可梦那个一有快龙，然后那个北投的人潮根本就是迅速的移动，跟漫画一样哎，哦哦，这样子过去哎，
0: 因为这一阵子了，我听你们两个聊天，真的就是没有别的，
1: 有听没有懂，
0: 不是有听没有懂，就是没有别的主题呀、啊。你们就是纯粹就是啊、聊这个手游这样子。嗯、
1: 对啊，
0: 嗯 ，OK， 好。可是我今天听，我倒是听到了一件事，我觉得哎，蛮不错的。我觉得玩这个手游蛮不错的，就是它有一个附加的效果，
1: 对，
0: 可以瘦身呢、欸。
1: 因为你出去走啦、出去运动啦，
0: 对呀、啊，就是因为另一个同事说，哎，他最近瘦了3公斤呢，我就觉得、效果很不错呢。
1: 哎，但是我访问其他的那个警员，警员就说我真的有比较，就是整个身形是比较，或是整个人的脸色是比较好的。他说，即使你没瘦，应该也都变成肌肉了。
0: 我是变肌肉，这我不敢讲，你应该去测一下啦。体脂，
1: 他就觉得我整个人是比较容光焕发的样子嘛、
0: 是是，就比较健康啦。
1: 但是我问
0: 他肯敢空，
1: 但是我问佳慧姐姐，她是说完全没有、
0: 可是这种事情真的也，我们不好讲。我们每天看你，可能看不出那个变化。
1: 哦，
0: 那些远景，他们就是偶尔来见你一面，
1: 对啊，
0: 就会觉得变化比较大。
1: 嗯，
0: 这好像是
1: 他们也没必要跟我说场面话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對，我们不需要说场面话。
0: 对，你也瘦了，对不对？你也
1: 瘦
0: 瘦
1: 了一点点，
0: 你说也差不多3公斤。
1: 对啊，2-3公斤、啊，可以把公斤做出来没有关系啦，就99变到96左右这样子。
0: 所以我就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如果有想要做体重管理的人，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也比较有趣，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另外一个同事说，他的另一半啊、
1: 欸，
0: 他可以因此而每天走至少20000步。
1: 20000步我真的办不到哎、欸，
0: 我就觉得好厉害哦。
1: 20000步走太久了，有点无聊，事情好多，你知道吗？代级就贼，没有办法花那个时间的、
0: 欸。OK， 好啦，反正就是觉得说，哦，没想到玩个手游也可以达到健身的效果，挺不错的、
1: 欸。
0: 好，待会儿把军训现场借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沟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6: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景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101.3 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啊，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目前呢，在雪穗北上的平均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星期一大概都是这个状况哦。北上的速度目前是不到50公里，隧道入口处呢，可能有一些排队的车阵在等候，再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稍早呢，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跟出口的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状况。另外，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外侧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南下的部分没有问题哦，平均的车速可以来到85公里以上。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又是新的一个月份了哈。那其实我今天晚上就是昨天睡到今天嘛，哈，做了一大堆的噩梦哦。我就梦到我好像就是来不及上班，来不及上节目，然后一直想要找那个公共电话，打电话到公司来说，哎，我来不及到公司怎么办？哦，好奇怪，现在明明已经手机时代了，为什么要找公共电话呢？哦，但我就一直在那个大楼里面，一直疯狂的寻找公共电话，找不到这样子哦。然后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很奇妙哈，就是怎么逃都逃不出来，但是你又不知道你自己在做梦，所以当你这个猛然一醒的时候，会有一种跟虚实之间交错的感觉嘛，对不对？就是你会分不清到底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虚幻的这样子。

总而言之，我觉得很可怕哦。是不是要讲压力太大嘛？也还好啊。但最近的生活的确是安排的比较紧凑一点点哦。刚刚有说嘛，我周末去嘉义参加那个嘉义艺术节，抓了很多皮克明回来这样子。然后星期天，我就看了那个韦礼安的演唱会，也蛮喜欢的哦。所以行程紧凑吧，哦，周末的行程很满哦。4:11来听到831的新歌《身外之物》。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

0: 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时间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新的一个月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道路工程在进行哦。这个宜兰市东港路台七线122.5到124.4公里，以及在台九线82.8到84.3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人行道的改善作业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预计要进行到十月份左右。立泽简桥跟礼物桥的桥梁清洗作业，目前呢是采取机动的管制，经过的时候呢，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台七丁线5到6公里，边坡的改善工程采取的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可能会采取单线双向或是短暂的双向封闭哦。这个工程预计要进行到6月7号。台九线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45.2公里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线的部分，这个台七线的道路施工状况变得比较少一点哈。台七甲35.9米摩登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夏天太热了啊！好，以上的这个道路情形呢，提供给大家做行车用路的参考哦。大部分都是已经固定蛮久的施工状况了哦。说实话哦，有时候这个施工的情形呢，就是整条路封起来，赶快施工，赶快开放，其实是最快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切实际哦，大家都要利用道路嘛，所以要请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管制情形哦，希望可以在这个工程顺利如期。迅速解决的状态之下，也不要影响到用路人太多的行车时间。

最近呢，在这个毒价的部分引起了社会还有这个媒体很高的讨论度哦。有时候这个，哎，该怎么说呢？吸食毒品本身就是一件伤身害己的事情哦。除了这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形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危害之外呢，自己本身哦，对于这个身体造成的危害，很多是不可恢复的。我们都说生病会好起来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这个吸食毒品哦，他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再次恢复的哦，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任意的尝试啊。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4:2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0公里哦，还是比较慢一点点，请驾驶朋友们利用这个国五北上的话呢，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哦。目前是没有特殊的状况，单纯车多了。来关心天气，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台风目前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在今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接下来呢会转弯朝琉球的海面前进，往日本方向走哦。不过呢，即便它不会直接影响台湾，它的外围云系还是会为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角带来降雨。这几天呢，比较热的天气过去之后，星期五开始就会有连续10天的降雨模式哦。哦，哇，雨要连下10天呐、啊，真的吗？所以下个周末，下个周末是就是6月13、6月14那一个周末哦，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点。不过我看好像这个周末天气也不是太理想哎，哦，因为这个周末就会有低压带影响我们了，所以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从星期四开始，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好了，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

0: 易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儒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1: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4: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3: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舍，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6: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猎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5: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为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羊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o.1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 am。
1: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我超喜欢那个 Linian 帮我们电台录的刚刚那个台呼，我觉得很有趣。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王世贤的欢杯。

王世贤的欢博诶，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恢复到63公里了，不过呢，石碇往南港可能再往国三这个方向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应该是说就是稍早在国五。这个车潮现在就慢慢的延伸到驶逆到南港这个区间嘛，所以这个区间的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一点点，目前的平均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南下的部分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所以南下的部分没有问题，北上的朋友也在请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小心开车。任何道路情形也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

好，刚刚上一个阶段我跟大家提到，现在毒价的这个议题呢，受到大家很大的关注跟讨论度哦。那交通部说呢，由于这个毒价严重的威胁用路人的安全哦，要来推动修法加重处罚了，而且会从源头来建立预防性的淘汰机制。那这个修法的重点呢，包含了提高罚锾，而且呢，从现行的吊扣驾照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考领。那被确认是用一二级毒品的人呢，哦，即使没开车也会直接被吊销驾照，哦，那就会有人问，那三四级咧，哦，三四级是吊扣驾照，哦，那如果同车有满18岁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哦，还搭乘他所驾驶的车辆的话呢，也是会一并受罚的。遭到处分的话呢，必须要完成戒瘾的治疗或讲习，必须在一定期间内没有再吸毒，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哦，而且呢，短期之内会先修正规则，符合条件的人只能够现换发短期的驾照，哦，这个规定老实说非常严格，哎，哦，

品相关的法律跟条例之外呢，在交通的部分，未来我们也要往这个修法的方向走了。如果你被发现有吸毒的话，会直接吊销你的驾照哦。

说实在话，喝酒开车跟吸毒开车一样，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就是除了是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当作赌注之外，对于别人来说，真的是一场笑不出来的赌。怎么会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呢？对不对？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4:54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要利用国五北上的朋友其实在宜兰端这边道路的状况都还算顺畅哦。不过到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国五接国三南港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又说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的匝道一控啊，还有车多的状况。

到了夏天呢，这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蛇毁蚊瑞会出来，各式各样的昆虫跟大家不大喜欢的小动物都会活动的特别活跃这样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蚊子只咬我一个人？明明我们家我们办公室一群朋友们，为什么只咬我？其实蚊子的确会挑它喜欢的对象下手，比方说呢，蚊子特别容易受到深色的衣物吸引，然后呢也偏好人体所散发的热源跟湿热的环境。另外呢，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皮肤表面细菌所产生的特殊气味以及皮肤的微生物组成，都可能是影响蚊子是否靠近的原因。除了被叮之外呢，每个人被叮的反应也不大一样哦。有些朋友们可能只是出现一个小红点而已，有些呢会肿得像米菇一样哦。这跟身体的免疫系统反应有关啦哦。还有呢，也有研究显示说，女性对于蚊虫叮咬的肿胀跟痒感感受呢，普遍是高于男性的。所以啊，如果您是有这个过敏体质，或者是有气喘、过敏性鼻炎或异位性皮肤炎的朋友哦，以及初次前往不同地区接触当地蚊种的人，可能都会出现比较强烈的叮咬反应，或者是你对蜜蜂叮咬、胡蜂、尘螨、蟑螂、虾类过敏。对于蟑螂过敏的人也太可怕了吧？哦，好，可能都会因为这个个人的体质关系产生交叉的过敏反应哦，出现比一般人更严重的红肿症状。如果呢真的出现了大范围的肿胀、呼吸困难、过敏的反应的话，还是要赶快就医治疗哦。怎么好像有点可怕哦？好啦，这个平常的日常生活的防护还是要做好嘛，对不对？

Attention, please.伍思爱的巨梅，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十岁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顶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

0: 阿美，今天这碗饭颜色怎么那么美啊？但是哦，我怕糙米太硬，我在嘴气无力呢。
1: 阿福哦，这哦你就不知道了吼、哦。我们这个年纪呢，要顾牙齿啊。糙米的美哦，比白米整整多了五倍呢。美哦，是帮助我们固定骨骼跟牙齿的小帮手。
0: 多五倍哦，怎么差那么多？
1: 对呀，你看，同样吃一碗饭啊，你是想选营养多五倍的，还是选只有淀粉的？
0: 当然选营养的啊，但哦，就是怕咬不动的。
1: 哎呦，跟你讲，不用一次全换啦，只要记住每一餐的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未精制的全谷杂粮，这样营养就加倍啦。
0: 哦，每一餐换三分之一，白米加一点地瓜或红豆，口感好又顾健康，听起来简单多了，我也想试试看呢。
1: 没错。我们宜兰人呢，要健康就从这碗饭开始哦。
2: 您的应用温来购，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运用长照基金支应。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阿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东山的梅林路的施工路段呢，目前还是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小心开车。国五北上目前雪隧平均速度77公里，石碇到南港的部分速度比较慢，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刘少熙的来通电，接下来来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丽萍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假贷款真骗门号的诈骗，这个也是苏澳辖区的案例。
3: 是，那这个原则上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求职的时候，那会可能会就会接获一些，可能会留一些电话，或者是说留一些资料
2: 联络资讯嘛。
3: 对，然后就在可能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接到就是说有人要问他说，哎，你要不要贷款啊？
2: OK，
3: 那当然有些朋友真的有资讯上的需求，资金上的需求
2: 才会找工作嘛。
3: 就是、对，就会互相加赖啊，互相留个基本资料。
2: 是，
3: 那留个基本资料之后，他们就会开始。他们重点是骗你的信卡跟骗你的金融卡。
2: 哦，他要骗你的门号。哦、
3: 对对，其实门号其实不要以为说门号没有用，其实门号有些时候他们诈骗集团在收款，好、哦、在或汇一些账户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门号来做一些哦那个联络人的资讯。那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需要你的就是一些门号来使用。
2: 是。
3: 那我们有遇到很多，就大部分就是啊，以为信用卡、信卡啦，就是门号的信卡，你借给别人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也没有账户给人家，我也没有什么，
2: 对，
3: 我只是提供一个信卡而已，
2: 觉得我自己没有损失啊。比方说我月租费缴个，哎，比方说我是预付卡好了，预付卡门号你半年只需要缴100块而已，
3: 对，
2: 好，就把它提供给人家，然后别人还给我钱那样子，
3: 是
2: 不好这样子，
3: 是。
2: 可是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身份拿去给诈骗集团做非法的利用、啊，
3: 是啊，这个其实不要以为信卡借给别人就没有用。但是我们还是会依照你借信卡这个行为，来认定你是诈骗集团的共犯。所以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部分一定要稍微注意，包含你的 SIM 卡，包含你的提款卡，包含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其实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无形的资产，那你不要以为说你的东西借给别人，或是说提供给别人是无所谓的，其实这个都会变成犯罪诈骗集团的一些利用工具，所以这个部分你在我们侦办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被列为同案被告，所以这个部分再请大家多帮忙一下，好、哦，不要以为说啊我啊，反正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啊，可是我寄信卡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啊，
2: 对啊，
3: 我会觉得说，哎、欸，我就信卡借给别人，
2: 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没关系，但其实关系可大了，
3: 对，有包含提款卡也是，提款卡有人会说啊，反正我里面有没有钱，借给他就借给他，
2: 反正我的钱也不会损失啊，
3: 对啊，
2: 他还给我钱呢、欸，这样子。
3: 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把你列为诈骗集团的同案被告。
2: 而且有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就是他是假贷款，然后被骗这个门号嘛，就是他去申办门号，然后这些申办的门号被拿去做诈骗集团的利用。
3: 是。
2: 那我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你借的是账户的话，你账户变成人头账户、哦，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资金的非法资金的流动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要去赔偿这些被害人的这个损失的款项的。
3: 是，有些时候在当然在他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那个就是借卡给别人的人，他们真的不知道那种严重性。包含你被移送，包含要赔偿相关的损失，这个部分他们其实都还自己都还不知道。
2: 是，
3: 好、哦，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你们的门号包含金融卡，绝对不能转卖，也不能外借。
2: 是，
3: 好、哦，那再过来就是你们的个人资料绝对不可以随便的提供给其他的人。
2: 但像个人资料，好像我个人觉得好像蛮透明的。对啊，
3: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有个资保护法的关系、所以我们原则上除非你在进行一些正式的一些哦，假如说房屋买卖啊，或者说申办一些什么银行账户啊，
2: 一些业务，
3: 对、那你会提供一些账户，像如果一般民众想要问你的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说有一些网站要需要你填注一些好、哦、个人资料，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
2: 是
3: 好、哦，你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填一填没有关系，
2: 他们就抽奖什么之类的，
3: 对，他们会利用你的那些个人资料去做一些哦，做一些那个。

0: 非法的利用，
1: 非法的利用。对，
0: 嗯 ，OK。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做一个相当的保护了哈，不要任意的提供。但是有时候必要的提供是必须的，
1: 是是是。
0: 比方说你去公司工作，公司要求你开户，这个很合理。
1: 是，
0: 但他如果公司要求你开五个账户，这显然不合理，好不好？这是显然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大家要去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跟分别，这样子。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合理的判断。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没有必要性，合理性，这个一定要大家要审慎的去考虑。就是说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包含你在应征或者是说在提供一些资料给对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要求有没有过头，
0: 合理，对啊，
1: 对，有没有合理性，有没有必要性。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过程已经不对了，你就觉得开始怀疑，一样165
0: 及时止损，这样子。
1: 对，165跟派出所，我们会直接及时给你帮助。
0: OK， 好，所以针对这种假贷款啊、骗门号或是骗账户的诈骗类型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多注意。然后，个人资料的保护是必要的。虽然我觉得个人资料很透明啊，就是好像现在什么，你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地址，他整个人身价是在网络上面可以被查到的这样子，运用一些方法。但我们没事不会去查别人的身家资料嘛，对不对？所以，个人资料的保护，希望大家还是有相关的一些概念跟认知。
1: 是，
0: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2: 时间5:18，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在43.7公里的路间呢，稍早有一台小客车临停在路边，疑似是在换轮胎，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哦。

这个是艾丽跟叶诺凡的合唱，这首歌就叫做艾丽，取了一个谐音这样子。好，时间5:22，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呢，从来都不觉得肥胖会是我人生的问题之一，但现在很明显，肥胖就是我人生的问题之一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最新的统计呢，台湾成人过重和肥胖率已经攀升到 50.3% 了，也就是说每两名的成年人就有一人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以前呢，大家都会说看 BMI， 对不对？ BMI 的这个筛检指数、哦、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不过呢，现在其实已经慢慢的采取多种指标同步的来观察、哦、这个肥胖的状况，包含了您的腰围、体脂率、肌肉量，这些呢都要纳入整体的判断。那腰围的部分呢，其实就是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就会属于肥胖的范围了。那这样子的情形呢，其实就是包含了像是有些泡芙人。什么是泡芙人？泡芙人就是他的 BMI 是正常的，可是他的内脏脂肪非常高哦。所以呢，透过不同的指标综合性的来判断这个人的肥胖的问题，还有他衍生的一些健康状况，其实是相对于用这个单一的指数来判断更加有效的。

刚刚上葫芦堵大桥的红绿灯往罗东的方向稍早有车祸，刚刚才发生，经过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也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道路讯息。

性本善，哦，恭喜发财。性相近，习相远，哦，恭喜发财。玉不琢，不成器，哦，恭喜发财。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请听报道。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3: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

0: 新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玲报道。
1: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2: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1: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0: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3: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4: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3: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7: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6: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7: 好，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6: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7: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6: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7: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6: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8: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阿咪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10: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

0: 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0: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5: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听众朋友们提供的道路讯息，要在宜兰市的环河路往中山路的方向，靠近中山路这边了，有大楼在灌浆哦。那这个水泥车占用了一个车道，然后呢，在同个车道再往前一点呢，接中山路的红绿灯前面呢有蓝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大约100公尺的状况，前面有大楼灌浆，后方有小客车停靠，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在环河路往中山路的方向有大楼灌浆以及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5: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王建志话务员，话务员立后。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哈。南港到平林时速都可以达到80，那从水隧到苏澳都可以到达90。好，另外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好，在开车前呢，一定要做好那个车辆的安全检查，养足精神。
0: 嗯，
1: 好，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好啊，也千万不要玩手持式的那个手机。
0: 是，
1: 好，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和线道。
0: 好的，谢谢王建志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今天呢，我们没有宜兰的地方讯息，我们要来听的是景明之间。哦，在这，在这，哎，找不到按钮，怎么回事啊？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

链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芯片局。宜兰

0: 起我们股票诈骗哦，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哦，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哦，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哦，下载那个假的 APP 哦，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哦，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1: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0: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1: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0: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只是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哈，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了哈，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性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Kendrick Lamar 的 Not Like Us， 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状况是有慢慢的恢复到这个正常的水准啊、除了在这个石碇往南港方向的平均速度，不到80公里之外，其他的速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算是相当顺畅了。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等一下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这个是 Karen CC 的 99.9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

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征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哎，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范晓萱的想你，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金广0800-000-123。好，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随着台风远离，台风有来吗？哦，好，今天是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点了哈。随着台风远离，台湾附近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1到35度，内陆地区呢，花东纵谷以及台北盆地感受炎热，尤其在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拉掉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多补充水分。至于在低温的部分，则是落在24到27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24到28度，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呢是晴时多云，24到31度，降雨几率20%。我现在看到31度，已经觉得没有很热啊，吼那种感觉。来看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30.3度，宜兰29.9度，苏澳是29.8度，南澳是29.7度，太平山19.1度。不过这个最热的时间点还没有到了哈，如果晚上6点超过30度的话，我应该会蛮害怕的哈。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任何道路的状况，再麻烦您告诉我们啦，0800-000-123。陈星月的《爱在等待》。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恋人无双》，时间是6: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道路的情形部分，国五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了。今天的道路状况算是恢复的很快，很顺畅哦。我刚刚有说，我这个周末去听了那个韦礼安的演唱会，然后呢，这一首歌我每一次在他的演唱会上听都会大哭，不是那种默默流2滴泪哦，就是流到那种隔壁会给你卫生纸的程度。

韦礼安的《沉船》。不过这首歌呢，虽然我很喜欢，可是我每次去 KTV 都点不到哦。他明明就有 MV 啊，为什么会点不到嘞？这个我应该要跟唱片公司说，对不对？在这边说好像也没有用哦。好了，我很喜欢这首歌，韦礼安的《沉船》。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纯金打造》。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20.21%，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2: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

0: 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中立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4: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3: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3: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6: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

0: 车。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庆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2: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1: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以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镇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赖清德总统

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肖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

0: 见证台博荣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博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博流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议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议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立委吴思瑶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数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4: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3: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仪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唾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建请检方声压，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6: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建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5: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8: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1项第5款致单开罚。
7: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

0: 明宗报道。
1: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社福政策在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3: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4: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5: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4: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7: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6: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9: 让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8: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10: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8: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7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

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六四的改道的方式。台六十五线的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六十六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段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六月第一天，六月一号的晚上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7:13，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孙燕姿的歌曲叫做《第一天》。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报给我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哦，建议怎么改道呢？建议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路段，建议从中立的部分走高架，避开平面的翻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台66线的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出口前有2台车的追撞哦。

Last Friday night， 他是 Katy Perry。 上个礼拜我的 TGIF 有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7点17分国道1号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的入口，外线车道跟路间是有故障车的。国道1号的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要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呢，建议从中立转接到改走高架的路段。台64线的西行 10.7 公里左右，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的车道。这个地方有管制哦，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还有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的环河西入口匝道，这里的西行都是受到事故影响进行管制当中。继续听到的是，哎呀，安心的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艾叶良的歌声，歌曲叫《逃生计划》，7:26。台62线的西行15公里，捷运隧道前的路径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路口，外线车道路径有故障车。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一个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后方不能走，要改道了，要记得改道行驶哦。西行台64西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四个都是管制当中。另外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有车辆翻车的事故，建议还没到这个地方前，先在中立转改走，改走高架进行改道的方式。好了，待会7:30进广新闻，他是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5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3: 好，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

0: 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1: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张华报道。
2: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3: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4: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3: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恭喜皮亚吾贝亚今年以这个离婚初体验又再次入围这个金曲奖哦，歌曲叫做新闻力。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好，今天的事故呢都是处理的比较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前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到桃园了，建议改道的方式是直接在中立转接道从高架进行道路的转换了，这里就可以避开这个平面的事故点。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呢，后方已经是回堵到桃园了，还没有到桃园路段以前的朋友建议在中立就转往高架持续往北哦。在国一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故障车，北上的48.9公里过桃园的中线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好，所以国一的北上平面哈，桃园林口这里都有事故啊，所以后方回堵的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用路朋友再多点耐心了。省道的部分，台六十二线西行15公里，捷于隧道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要特别小心哦。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五股一出口呢，这个车辆的自撞事故啊。塞住了，基本上是不太能走的。那有远景已经开始在引导车辆从五股二下到平面来。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个是大型的车辆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目前的散落物是清掉了，有远景在指引现场的车辆下五股二交流道。好啦，持续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3.5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几第三。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喽。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休息回来7:47。今天的金曲奖官方的社群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典礼当中的演出嘉宾，首先来分享这位翠购乐团翠购乐团歌曲叫做《逐日大》。

除了翠购乐团翠购乐团之外呢，这一位也在表演嘉宾的名单当中，连续两个乐团的音乐作品都会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登场了。听完翠购，我们来听到 Trash 歌曲叫幸福的末班车。

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做《幸福的末班车》，56分。台六十四线的西行，这个地方10.6公里10.6公里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的哈。那目前是建议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到台六十四线。台六十四线的西行10.6公里，这里的事故，所以后方是回堵的，建议改道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到台六十四线。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翻覆的事故，这个事故也是影响到很多车辆哦，所以建议从中立转接道就可以走高架来避开平面的事故路段。在好有路况再请拨打0800-000-123，待会8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他们是 Red Wimps 正确答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六六的歌声，收录在《危险人物》当中。歌曲叫《偷偷的》。好啦，8:09，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为你连线到法律一点点，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在空中连线律师要讲到的法律常识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呢，在医美诊所偷拍案整间当中的这个事件，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有关于隐私权这整件事情，而且这个偷拍的东西啊，他甚至还有把一些内容证据给格式化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到这整个的法律的途径跟法律的一个事件当中，医美诊所偷拍呀，他本身会负起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好，首先如果大家去医美诊所可能做一些疗程，那你可能会有换衣服啊、手术或是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被偷拍的话，这个是会涉及刑法第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这个规定啊，就是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或是窥听这个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好，这个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万以下的罚金。那什么是无故呢？好，那在诊所里面，好，即便你是在公共空间，在候诊的时候，那只要当事人就是你自己，你有一个合理的隐私期待，好，比如说你是正在填写你个人病史的问卷，好，那你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来去拍的话，就会构成无故。而且啊，像这种更衣室啊、手术室，这个是更明确的私密空间，更是绝对不允许装设摄影机的。那如果偷拍的人呢，把这些影像散布、播送、贩卖，或是意图散布而制造持有，这个会触犯刑法第315条之二的。好，这个更重，会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后刑度是大幅的加重。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涉犯到我们的个资法，吼，个资法第41条，吼，你意图为自己或是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来损害他人的利益，收集、处理或是利用个人资料，俗称损害于他人，这个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的罚金。那第三个吼，有些可能是你是还未成年的状况下，你拍到这些未成年小朋友的影像。
0: 对。
1: 依照我们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条例的第36条，吼，你拍摄或是制造无故重置儿童或是少年的性影像，因为你只要拍到比较隐私的部位，其实我们就会认定它是性影像的。
0: 吼，
1: 那你跟性相关的，然后客观上会引起性欲或是羞耻的图画、影音或是其他的物品，吼，是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
0: 好，所以在这个偷拍的法律责任当中，它其实根据不同的法律，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我是被害人，我发现哇，我被拍到了，我在民事上，因为刚刚有讲到嘛，这个儿少性影像剥削啦，或者是在这个妨害秘密罪啦，这都是跟刑事比较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我被拍，我在民事上可以求偿什么项目？然后它的金额是怎么算的呢？
1: 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想说，你在医美诊所可能是买一整套的课程，你可能只用了2堂，还有好几堂。第一个大家可以先去申请退费，就之后的堂数我不要再继续使用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被偷拍，我要怎么去请求这个损害赔偿？
0: 对，
1: 如果你是被害人的话，你在民事上主要可以依据的是民法第18条、第184条跟195条，主张你的隐私权、人格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
0: 对，
1: 来向这个加害人诊所来请求损害赔偿，也是俗称的这个精神慰抚金。那这个金额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法院在衡量的时候，他会综合去考量说被害人你受害的程度，比如说影片有没有外流，外流的范围有多大，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年龄，还有加害人的饭后态度。那由于这种医美偷拍是严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而且这种影像就是一旦外流之后，只有这种永久性的伤害。实务上，这个精神慰抚金的判赔金额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那如果情节很恶劣，甚至在这种平台流传的话，赔偿金可能会高达上100万，也是有可能的。
0: 哇 ，OK， 所以这个都是要依据不同的 case 来做不同的民事金额上的求偿。好，除了刚刚讲到的刑事跟民事上面，诊所偷拍还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呢？
1: 像医美诊所，你利用这种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它本来可能是烟雾探测器，可是里面其实装的是摄影机。
0: 对，
1: 但你对病患个人的隐私来进行拍摄，是违反了医疗法第108条第六款的，有从事这个伤风化危害人体健康的不正当业务。
0: 嗯，
1: 我们是处新台币5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可以按情节就违反规定的诊疗的科别、服务项目，或是全部或是一部的门诊住院业务，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或是废止你的开业执照。
0: 嗯，
1: 所以目前是实际上这个案件之后呢，就是目前是有诊所吼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
0: 嗯，
1: 他是被卫生局裁处说除了罚最高的新台币50万元的罚款以外，卫生局还要他们就是这些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不让他们继续营业。
0: 好，这是处罚他们的。不过我相信就医美的角度来说，停业50万元可这个处罚50万的罚款可能是数字还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大家再来了解跟追踪一下。可是呢，有人就会说啊，那如果我这个医美诊所事先给你的这个手术同意书吗？或者是在这个同意书当中，我就有条款说，哦，可以拍。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医美诊所它可能也需要透过一些拍摄来做广告跟行销等等之类的。如果有签这个事前同意书，那我可以免除医美诊所的责任吗？
1: 大家可能去医美诊所治疗的时候，他会给你签一些手术同意书，那在最下面可能有很小的字跟你说，哦，可不可以同意拍摄。那同意拍摄可能是因为说我为了以后避免就医疗纠纷，所以要拍摄这件事情，那可能下面很小字，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仔细看，结果就签名了。
0: 嗯，
1: 那这样到底算不算我同意你同意诊所拍摄，这样是不是可以免除这个医美诊所的责任啊？那也不要告诉大家说，哎，签了同意书也不是代表说诊所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哦。
0: 嗯，
1: 合法的同意不是说柜台你塞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纸叫你赶快签名就算数了。
0: 嗯，
1: 诊所要清楚的告知说，哎，为什么要拍，那要拍什么，那保存多久，谁会看到，那你会不会拿去教学或是行销，病患要怎么行使权利，那如果以后发生争议，收集者就是诊所，你还要证明说病患是确实同意的。那同意书确实可能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判断，特别在这种妨碍性隐私的问题中，法律本来很重视说当事人是不是同意的。然而这个同意到不是说文件你签个名就算数哦，你必须是真正的知情自愿，而且明确自己的同意。有效的同意必须是病患在录影前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要录影，那录影的地点在哪里，摄影机是不是明显的可见，会拍哪些范围，会收音，会保存多久，由谁保管，可以调阅，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那我病患可不可以来要求调阅或删除，是不是可以拒绝录影，你必须告诉我这些，然后我来基于我的自主的意识来同意。对，那如果同意书只是很笼统的去写说，哦，本人同意诊所基于安全跟医疗品质管理需要录影，但是你都没有说明说，哎，你的摄影机是放在哪里，然后也没有说明说，哎，到底会不会拍到我换衣服或是私密部位，也没有告诉消费者说，哎，保存还有调阅的机制，这样的同意是会被认定说，哎，其实这个同意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告知不足的，甚至真的这种不是算一个真正有效的同意哦。
0: 嗯哼，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的是说，医美诊所的事前同意书真的请拜托大家看仔细，真的就是看仔细，因为一旦涉及跟拍摄，它就会有很多的细节。刚刚律师已经都提到了，很快速的提到了哈，影像保存多久，比如说谁可以看，然后传递传播的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因为有这个诊所涉入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民众是可以去办理退费的，这个办理退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合约当中他有记载放弃追诉权的条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最近可能大家很常去因为这件事情去诊所办理退费，然后在办退费的时候，可能诊所又邀你签说，哦，请你放弃这些追诉的权利，这样子办。但其实这个案件是因为可归责于诊所的事由，导致我消费者没有办法安心的接受原本的契约服务。那业者你应该其实应该要同意退还还没有试做的课程费用，要不然就是要依法妥善的去履行，不可以再附加这些和解的条件。所以如果你在办退费的时候发现文件有载明说，哦，我要放弃这个案件的其他民刑事的请求权，或是要求你说，哎，不可以再对外发表言论，或是跟退费无关的内容，你是可以当场要求业者要删除这个之后再签名。那如果说你因为这样你拒绝签名相关条款而被拒绝退费的话，建议大

0: 家哈，保留现场的照片跟相关的证据哈，提出消费申诉，由消保官来协助你来处理这个后续的争议。
1: 嗯哼哼，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不应再附加这个其他的这个限制消费者诉讼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整个是公平公正的，然后要有很平等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行为。那在针对患者的隐私，好，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了，我这个消费者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维护我的权益呢？
0: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后，大家可能人心惶惶，因为大家也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拍到自己。
1: 对，
0: 因为这个案件是目前就是检方他们在侦办理清当中，就相关的犯罪事实跟具体受害民众的情况，还是要等待司法的调查结果。嗯、哦，但是这种医美的诊所的诊疗区域啊，跟更衣空间都是一个高度隐私的环境。
1: 对，
0: 如果业者还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告知、取得同意就设置这种伪装型的针孔摄影设备，这是严重侵害患者的隐私权。那受害的消费者呢，当然可以依民法、还有消费者保护法跟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规定，哦，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
1: 嗯、
0: 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说，就是完整保留证据，还有包含你的疗程的收据啊、合约啊，哦，还有通讯记录，还有停留在诊所的相关的佐证资料，以利后续就是消费争议的申诉跟民事求偿。哦，那如果你业者因为目前还有涉及刑法的部分嘛，吼，大家也可以先去警察局吼来告诉，吼，先提出告诉。好，那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第50条有明定说，可以像这种情形下，就是大量的人受害的情形下，吼，像这种20个人以上的消费者，他这个会由一个优良的消费者的保护团体可以受让这个20人以上的消费者损害请求权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代表说就是这个消费者的基金会可以帮大家一起提一个团体诉讼。
1: 哦，
0: 所以如果说未来说检方真的确定说，哎，消费者就是受害的人达到20人以上，除了我们可以提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求偿以外，也会有这个优良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来评估，来承接这种团体诉讼。
1: 哦，
0: 或是有符合相关的就是有机关，他们会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34条的规定承接这个团体诉讼，就是让直接由这些政府机关来协助大家提起诉讼，吼，来协助消费者争取最完整的损害赔偿。
1: 好，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先来看，就是先去跟相关的律师来做相关的一个讨论。那如果真的有后续其他可以来，就是把大家 gathering 一起的哈，也会有这个团体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一个损害赔偿。不过在过程当中，都先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合约，还有相关的证据，都记得要先保留下来了哈。好，我们今天礼拜一的每个月第一天，就先连线到的是黄克荣律师，谢谢律师在空中解答讲到最近最及时在新闻上面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医美诊所，哦，这个装设的针孔相关的一个案件，从当中来了解隐私权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吗？就是隐私权的法律所保护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了解他们，还有在刑事民事跟行政法上面，这个医美诊所必须要负担什么样子的责任。好了，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形呢。国道5号北上的12.6公里彭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故障啊，在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这个地方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有远景在引导下5股2这个地方的出口。来听到歌曲吧，它是柯廷燕《偷偷躲在你背后》。

偷偷躲在你背后，他是柯廷燕。8:26，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国五的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小客车是故障停在这里的。台64线的西行10:07到10: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建议是可以提早改道行走。那在西行的部分，台64线哈，大部分的匝道都有远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好，待会8:30我们来听警广新闻了。它是药师丸脖子歌曲，是我偷偷喜欢的人。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3: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2: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纯报道。
4: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5: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4: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

0: 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平时肩负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2: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1: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It's over. I'm sorry. Do it, do it.

昨天有看 CN Blue 的演出吗？我们就来播歌吧。CN Blue I'm Sorry 8:42。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的情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有施工在进行。台64线的西行10.7公里，大货车自撞的翻覆事故状况呢？目前车辆在进行拖吊，车辆在进行拖吊，现场有员警进行交通疏导、交通的管制。路段的朋友建议不要再往这个地方通行了，可以走其他的方向进行改道哦。大部分在西行的台64线的匝道都已经进行交管了。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今天选播比较多的，我今天的那个用字遣词都会把前后颠倒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选了比较多的摇滚作品来听，8318可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它叫做 pink 红粉佳人。我记得我好像有段时间不小心都讲反，叫做粉红佳人，好像也没有不对啦，是吗？8:51。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0-123。同样也是摇滚的作品呢 ，Adam Lambert 收录在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当中，歌曲叫 Time for Miracles。

他是 Adam Lambert Time for Miracles。 好，目前大部分的事故都是解决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事故刚刚几乎排除了哈。不过在台64线的西行 10.7 到 10.6 公里的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还没有处理完，都要特别注意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投入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兴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0: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迷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迷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原本天气酷热，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特色品玩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继续行。

今天是6月1号，但是我播了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它的中文翻译叫九月的爱情，来自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你有看再见机器人这一部完全没有台词跟人声的动画电影吗？因为6月1号呢是海滩开放人入场的时间，在这个动画电影当中的时间设定，而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就是这整个戏剧当中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歌曲跟故事轴线的很

重要的一首歌曲。好啦，6月1号海滩开启了，海滩开放了，可以去海边找机器人了。播了这首歌，好，再接下来下次播这首歌或许应该就是9月份了吧。

陈升跟陈绮贞双城，歌曲叫你一直在玩。如果我能够被别人这样子说，我应该会蛮开心的，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遇到一些平常不会遇到的朋友，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卡尔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玩。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自己的生活样态怎么样给别人看到，就跟现在的社群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使用的是脸书，使用的是 IG 还是 Threads 这些不同的平台，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不会是你生活的全貌，但是呢它确实会让接收到的人去构筑你生活的想象。所以说啦，像我自己平常我工作我不会发我在上节目的这个影片啊或现实动态啊，可能一个月发一次，但是呢我只要出门玩跟朋友吃饭，我就会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看到大部分都是我在放松或去游玩的一个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是施工维护，听到的是戴小军的作品。

歪歪寻走的专辑，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基本上只要想到月琴这样的作品，除了戴小军之外呢，我就会想到申翔老师的歌。20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专辑，歌曲叫做山火散否。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型式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一鸣。

0: 说，
1: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0: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哥休息回来9:42，他们是 Itzy， 歌曲叫做 Sneakers， 是日语版本的作品哦。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施工维护，台64线施行的 10.7-10.6公里这个地方的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啊。目前远景在现场引导下五股二路段的朋友，请遵守交通指引咯，然后多点耐心。都是韩团 Seventeen， 歌曲叫 Oh My。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Caravan, wo ich

Cortez 歌曲叫做 Mention Me， 9:50。台64线的西行10.6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影响，目前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新北环快、板桥新北环快，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进行交通管制。好，用路驾驶朋友建议不要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事故车蛮大台的，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哦。

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歌曲叫 Hit the Floor， 应声倒地。53分，目前持续当中的道路状况是在台64线的西行 10.6 公里大货车的事故，在特别留心目前西行的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板桥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路入口都有进行管制了。国道3号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道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听到的是伊凡塞斯。

今天真的选了超多摇滚的作品，刚刚是 Linkin Park， 再来是伊凡塞斯 Evanescence 的 Oceans， 都是摇滚不同类型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咯，杨培安歌曲是将军，明晚的7点钟我们一样空中下回，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员警引导下5股2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911，走个我是关关。台六十四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哇，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呢。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

0: 耶！
1: 卢广仲，哦耶！那本周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也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

0: 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博荣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博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博流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新报道。
3: 警政署自199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99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6: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5: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7: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8: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7: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1: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3: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说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de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7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门脑子，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雾到头份路段啊，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啊，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07到10: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花莲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life.
3: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是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青城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刚才要跟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文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

0: 果然有用哦。嗯，
1: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上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咯。
2: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3: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4: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5: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台，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然后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个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这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0: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
1: 心跳依旧快来就
0: 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呐、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咱的不斗啦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还幽闭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啊？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27分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的，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好、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6: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服啊，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哦啊，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哈、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啊，有个例子，就说啊，曾经啊、有这个长者啊，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啊，要上厕所跌倒了啊，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啊，然后呢接受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哈，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

这个年长了哈，算当然七十八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哎，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啊，早知道呢，一双鞋子啊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啊，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啊，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哎，有哪些妹妹嘎嘎？啊，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啊。啊，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啊，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哈，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30%的风险。与其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一两千块、两三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哈，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奕勋的分享，回家啊，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啊，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啊。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啊！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啦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一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70，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2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

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2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哎，这个有8516人啊的一个网络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4.5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啊，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哎，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

功劳哦，可以当用手机呀、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琴，献给朋友。

0: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0: 黑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32，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陵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声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了。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稍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北上的218.6-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北上的140-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

0: 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2: 叔叔你好。
1: 哎，你好哈。
2: 叔叔，你要找谁啊？
1: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2: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1: 你走开啦！
3: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2: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1: 小朋友，
3: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1: 哎，没事啦，我路过。
3: 路过？哎，你该不会是？
1: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啊。
4: 好，你是小偷。
1: 我不是啦，哎呦哎呦，啊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4: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1: 鸡婆一下，
2: 那是一定要的啦。
4: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步步当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也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嘛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啊，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刨坡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啊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啊，到了这个吴宗宪呐，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啊，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啊，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欸，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这个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咯。那么看到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啊。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啊，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啊，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啊，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啊，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而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鬼牛怎样？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岁的鬼牛，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15，有可能在16，有可能在17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大货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15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

遭到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目睭来背后金

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起来。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食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

好，4:4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啊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现在是在做什么，你哪家你要好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今天你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变暖，唔通热个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你知道春花秋月哈，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时阵，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哦，4:56了，目前在国三呐、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万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六到六点五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十二公里永安前外一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Oh,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就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

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

定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哈，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哈，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哈，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哈，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哦，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哦，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哈、哦，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哦，

我生菜粿以前意思说你是很衰，但是现在如果是进步我可以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运气，这个可以做那个请记者来报道啊，吼，那你这样你也搞完的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度过呢。来，NG 妹拄着关欧雅，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入到头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的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某靠牙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080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91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讲欢迎光临。它虽然是清晨，但是它已经吼，真的很有 power，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娘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求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哦，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哈。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哈，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哈。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哈，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哈，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哈，所以哈，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哈。还有就是虽然水果哦，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哈，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哈，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哈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哈一天哦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一甜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贼一下你要喝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齁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齁。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齁，不是只有甜的赛啊齁。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一起就定耶，对吧？哈，定耶配滚水一种哈，杯杯是翁来哦，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哈，第一部分哈，起码给你假生的翁来，你敢没看见哈？哈，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了哈，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啊，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冯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你也走过几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

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又给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尽管我是贾玲，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到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四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同时把四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坐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啊，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好崇拜那个神农氏哦，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所以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整理新家长阿基，这位他们请问观看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教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哦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国际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卡多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让拎起哈。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00。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也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6:30哦。秦广，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哦，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哦，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咯。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

0: 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迷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迷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哈。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哈。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哈。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哈。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1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佑诶，瓜下瓜底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诶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然后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0: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啊，随即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6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1000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的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有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哇！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边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好，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2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

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十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哈，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哈。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唔通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6: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号礼拜二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那我刚刚在开麦克风之前呢，我一直告诉自己今天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一啊。好，昨天休假啊，因为跟我们家政班的那个班员们一起出游啊，搭游览车啊。那之前在还没搭游览车之前，大家就很害怕会那个晕车。不过还好这次就是有带着晕车药，就上次要去马祖的时候买了一盒啊，没吃完，刚好这次用到。哎呀，我真的觉得搭游览车出游是一件还蛮舒服的事情，就是说你都不用去管那个到底路要怎么走，然后一上车呢，你想开心就开心，你想睡觉就睡觉，这真的觉得你什么都不用烦恼。哎，就到了，哎，叫你下车，然后呢那玩一玩呢就上车，那什么事情你都不用担心。然后呢再来你还可以买一堆东西，为什么？因为游览车，哎呀，那个可以载的东西空间很大，你要到哪个地方看到什么想买尽情买啊。虽然我是没有这样子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搭一个游览车出游，如果只要你不是那种容易晕车的人来讲，真的我是觉得还蛮不错啊，放轻松的玩。

早安，早安，早安。终于听到佳慧姐姐的声音了，是不是？有很想我吗？应该不会吧，才一天而已。啊，这两天呢，去哪里玩呢？第一天去那个溪头啊，哈，那因为比较远，路程比较远，所以真正第一天到溪头去玩啊，就是已经是下午了。话说我上一次去溪头，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有没有变吗？其实应该是有，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因为真的太久了。然后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一整车游览车的人一到溪头一下车之后呢，你知道很多人都发出一个很感叹的声音，就是哇，太舒服。服了那个温度哦，尤其你知道吗？现在这么热，到那个山上，你真的觉得它超级舒服的那个温度啊、哦！对，出去玩没错。哎，我没有事先没有预告嘛，我应该有讲，只是没有讲很多次而已啊、哦。啊，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想说，难怪啊，以前的那个古时候啊，那个什么皇宫贵族的人呐、啊，哈、哦，要去避暑山庄的。那个避暑，真的这种天气啊，你到山上去，你真的觉得太棒了，太舒服了。然后到山上去啊，看着到处都是那个花草树木，尤其是那个木头很大哦，那个树啊很大又直啊，就真的觉得超开心的。然后我那个就一进到那个森林里面，我那个森林芬多精尽情的大口深呼吸，就觉得哇好棒哦。真的有点可惜啊，就是没有办法在上面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继续在那个森林里面好好的畅游一下啊。然后就时间是停留没有到很长，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真的是到溪头去有点远啊。我们早上大概六点多不到七点就出发了，一直到溪头好像是下午几点呢？好像一两点了吧，好像是这个时间点，我不是很记得，因为我一上车就开始睡哈。应该也不是吃晕车药的关系啊，主要是因为那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知道吗？不晓得是不是要出去玩太兴奋了哦，很早就起来了耶，而且问题是我一个晚上醒来好几次哎，到后来我就真的睡不着，就很早就起来，就再想一想说还有哪些东西要带的没带到啊，就赶快起来准备啊，这样哦。啊，这个感觉上好像那个小学生要远足的那种兴奋感一样，居然会睡不着，真是。对啊，还好台风没有来。其实之前还没有出去玩之前，我有在关心那个台风的讯息啊。不过还好，就是那个有看到气象署的那个预报啊，有时候台风不会有直接影响。我还在想说，我昨天回来那个宜兰的时候，搞不好宜兰会下雨，结果也没有哎、欸，宜兰天气也好得不得了哈。好，七点将近十一分咯，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哈，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好像有个状况，这个是没有，这是昨天晚上的事情，所以今天早上还没有接到国道五号任何的状况。那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的车流看起来也都还 OK 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哟。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就是头城要往北往台北方向，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哈，但是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啊，天气很热啊，来一杯柠檬爱玉吧，来自翁玉君跟蔡昌宪合作的歌曲。

柠檬爱玉，来自翁玉君跟蔡昌贤的歌声。那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我就突然想到，这两天出去玩在游览车上哦，哇，好可怕哦，那叫歌王歌后一堆啊，那也弄这个唱歌嘞哈，真的是劲搞呢哦，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哈，那个叫做什么？高手就藏在民间啊，但有一些真的那个歌哦，唱的那比专业歌手还要好听哦。那个什么，音域够高，然后够大，然后那个音准很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超有感情的哦。我在想，他们可能在家里面都是有练过的，每天都在家里练唱歌吧，不然怎么那么会唱呢？我告告请问啊哈。我虽然说沿路都在睡觉，上车就睡觉，其实他们只要一唱歌我就睡觉，但我真的觉得，哎，我其实有在听哦，真的是唱得很好。哎呀，听众朋友说什么时候要揪一团哦，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揪团的发起者。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规划什么行程呢，这很伤脑筋哎。我最喜欢人家规划好，然后只要是跟着走就好了哈。不过话说啊，我真的觉得哈，哎呀，你像这种跟着游览车然后出游啊哈，你可以自己不用带些什么吃的没有的，吃的喝的都不用带哈。让我们一上车啊哈，都还没有吃早餐呢，饭团都还没发呢，已经开始在发一堆饮料啦，哦，还有一些那种可以当零食吃的东西啊哈。那你就发现说啊，然后呢，吃完早餐之后呢，哦，然后没多久，哎，又来一坨，又开始来分了，分一堆有的没有的。我想说啊，我这才刚吃完早餐呢，吼，我想说等一下又要吃中餐了，怎么一直在吃东西、啊？我觉得那感觉像有点像那种养猪之旅，你知道吗？就是哦，难怪有些人出去玩呢，可能很快就胖了哦。太可怕了，太热情了，就可以吃的东西好多好多好多啊！有时候我都觉得说，肚子都没有饿过，从来没有饿过，就一直是属于那种饱的状态啊。

7:17，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国道五号今天，今天是礼拜二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北上的车子还不少哦。哦，这是什么歌呢？

好，这首《夏天浪花》哦，带有蛮浓厚的那个原名风味的那种感觉。7:22，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呢，有移动式的清扫哦，所以要从头城交流到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是在内侧车道。好，目前国道5号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都很顺畅，没有问题。啊，天气真的是好好哦，因为打开那个监视器画面啊，一看到哦，阳光真的还蛮大的哦。尤其是在头城这边，因为其实以往啊，只要早上这个时间点呢，我打开监视器画面啊，都可以看到那个头城雪穗入口这边看起来都是比较暗啊，因为它比较靠山边嘛，哦，但是呢，这个最近天气真的都很好，一大早我看到那个天色就非常非常的亮了。好，有一点点刺眼的话，驾驶朋友记得要善用车上的遮阳工具哦，或者是你自己可能要做一些准备啊，哈，准备个太阳眼镜啊等等之类的。哎呦，讲到太阳眼镜，我就突然想到，我这次去玩啊，车上的那些大哥

姐们哦，一个比一个趴，你知道吗？每个都是这样哦，那个戴太阳眼镜哦，真的是有够五花八门的哦。我都没有戴，我想说，对哦，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戴太阳眼镜呢？哦，他们很有经验呢、啊，可能常出去玩啊，知道说那个外县市可能大部分天气都很好啊，哦、所以呢，戴个太阳眼镜保护一下眼睛。哎，我真的都没想到，我一次看到，哎，大家一下车的时候，每一个人哦，好几个都有戴太阳眼镜哦。下次我就知道了，出去玩的话戴太阳眼镜，就不要只是准备帽子，还要戴太阳眼镜，看起来那种啪哩啪哩。OK， 自己爽的。好，7:24啊，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啊。虽然说那个台风没有来啊，而且气象署说它已经远离了。好，不过我们的天气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哈。气象署说，台湾附近风向呢逐渐转为偏北风，然后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啊，因为强烈台风远离的话，那个风向就会改变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所以要往山区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气象署并没有讲说是哪一个部分的山区，所以表示应该是各地啊哈，就是全台各地山区都有可能在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台风远离的关系，所以在气温方面的话，台北盆地的气温会明显回升，各地高温大约是在31到35度。至于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呢是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哦。好，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宜兰是良好等级哦，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中南部局部地区还有马祖呢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金门呢是橘色提醒哦。哎呀，明天的话天气也是依然是很稳定啊、哦、所以感觉上都是非常的热哦。到了礼拜四的话呢，南海这边呢因为吹西南风有带来一点点水汽，所以南部地区呢会有不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依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好，这是礼拜四的一个天气，然后到礼拜五呢，哎，会有一个低压带会影响台湾哦，所以低压带的话呢，就是表示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啊，水汽会比较多哈、哦。到时候南部跟台东地区会有发生短暂阵雨或雷雨。哎呀，希望西半部的雨啊，就是那个集水区啊，雨能够下多一点啊，因为西半部这边哦，还是真的是很缺水耶哈。像我这次去到那个是南投的那个，它那个叫什么乡？糟糕，我忘记了，叫做那个什么。糟糕，我怎么脑袋瓜这么的不行。反正他就说他们那边哦，就是一旦缺水的时候啊，他那个从那个溪头上面哦，应该最先南头不知道是哪一个乡了哈、哦、就从溪头上面下来的那个水啊，都会暂时先把它截留下来哈、哦、那我们就走那个沿着那个水圳走那个步道哦，真的是感觉好棒哦，那个溪水好清澈，其实不能算溪，因为它真的是很小，就是水圳而已。

好，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花儿》。好，7:29将近快30分喽，有路况记得要提供给我，直接到直接传到 LINE 上面就可以了啊。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7: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 849.5 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 98% 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3: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2: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前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前领2000多美金，五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0: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6: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9: 我的儿也在笑，有的儿也在笑，呵呵。
10: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9: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0: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9: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

0: 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5: 好，7:40，刚刚有提到国五北上在头城交流道内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那我们再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南下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外侧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那现在应该因为在刚开始，所以比较靠近南港系统，它在南下哈，所以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好，刚刚这首英文歌曲叫做 One Left Standing 吧，我没有记错，因为它已经跳掉了，再看一次，对，叫 One Left Standing， 来自 Mike and the Mechanics 的歌声。这两天呢，看到一个新闻，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哈。什么样的新闻啊？就是讲那个节瓜，然后说节瓜它含有一个天然毒素叫做葫芦素哈。那这个葫芦素呢，它是怎么样？说什么高温也把它去用高温煮也烹调的话也煮不掉。然后他吃了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或怎么样。当然看到这个新闻，很多人想说，虾米那个节瓜那么的好吃，它有什么什么有毒吗？其实不能讲它有毒，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种成分啊，就是它植物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保护机制，就像我们人体一样啊，当你有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啊或病毒的时候，我们就会身体会启动一些防御机制嘛，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昨天是昨天吗，对，昨天去那个是鹿谷啊，对，是鹿谷没错，因为刚刚想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记得有个鹿，然后我想说一开始我想鹿埔，不对，想鹿埔是在我们东山啊，所以一时想不起来，是鹿谷没有错，就去鹿谷乡啊玩，然后在他们当地那个市场，其实昨天是礼拜一啊，礼拜一市场都休市，但是偶尔还会有一些自己可能自种自卖的那些小摊贩啊，菜农卖菜，然后我就买了一包节瓜，我真的很喜欢吃节瓜，节瓜我觉得好好吃哦。然后看到那个新闻，其实我新闻已经先看到了，但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我都之前吃那么多了也没怎么样啊，而且他有讲到说其实有苦味就不要吃了。话说我那个节瓜我还真的有吃过苦味的节瓜呢，那你问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因为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应该是没有吧，我如果真的有很不舒服我肯定会知道啊，可能因为吃的量也没那么的多啦，所以大家真的有些时候不要太担心，不要说啊那个新闻一报什么然后就吓得要死，那个平常你都在吃的，怎么讲，就是除非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或者是你吃很大量可能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而且你知道不只是节瓜，像那种瓜类的，像那种葫芦素，据说像南瓜、小黄瓜、丝瓜还有那个卜啊等等，这些都有啊，都会有类似的一些，它会有个天然的毒素在里面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用太担心啊，我照买，因为你知道吗，在那个在那边在南投那边买很便宜。

宜耶哈，在宜兰买的话，至少那一包我觉得至少可能要100块以上。那我昨天只买了80块，就觉得有赚到。反正搭游览车嘛，不用自己载啊，不用自己提啊，就尽量买啊哈。也没有啦，是真的碰到自己很喜欢的啦，然后才会买啊。好，7:48。好，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大部分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哈。像国道5号的话，今天礼拜二，虽然早上有一段时间北上的车子也不少，但是都是正常顺畅。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车子看起来车流已经没有像刚刚那么的多了。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很不错，包含像在南港系统这边，好要汇入国三也都很 OK 哦，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也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

好，时间早上的7:53，将近54分喽。好，这个时间点的话，刚好是上班的最最最最尖峰时段，然后尤其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差不多也要该到公司。如果你8点钟就要上班的朋友们，哈。当然有些人说，哎呦，我们虽然是8点上班，但是我们可以8:10前都可以打卡哈，都不算迟到，那也还 OK 啊。一般通常都会有一点点的宽容值啊。好，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还是要麻烦听众朋友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进来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看我这次出去玩啊，我真的发现啊，你真的要出去玩啊，你才会发现有很多一些可以改进的事情啊，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像那种有一些政府单位啊，他们会有一些出国考察，或者是不一定出国考察，然后到外县市去参访。我其实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以前都会觉得，哎呦，就是出去玩呐，拿公费出去玩。以前我真的这么觉得哈，但我现在真的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出去玩之后，我就发现说，哇，真的自己出去玩，你才可以发现好多可能在一些那种设施设备上面呐，或者是一些那什么，就是跟观光旅游方面的话，你才能够发现问题呀，哈。我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改观了。为什么？像因为我这次出去玩啊，我非常不方便。我虽然是就是在我们那一团的车上，看起来还是算是比较不是那么年长了哈，因为我们的那个那一团，就是我们这一团的车上大部分都是年长者比较多哈，都大哥大姐比较多，也有比我年轻的，但是少数啊哈。但是我虽然说年纪不是那种很大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我手痛很久，肩膀痛很久了，这个不用讲啊哈。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刚好那个前一天去重训，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这次都因为上半身不能练嘛，我的肩膀痛嘛，所以练下半身。我说我的腿好痛哦，你知道吗？刚好第二天出去玩，这两天我的腿都超痛的，我上下游览车我都觉得超痛苦的。然后你知道更不用讲要去上厕所啊，你在那种公共厕所很多都是蹲的，有没有？我没办法蹲，你知道吗？但我又不能憋着不上厕所啊。所以我都会去找那个有坐的马桶，或者是那种无障碍的空间的马桶。我就发现说，哎呦，当你身体很不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真的有一些那种公共设施哈，它的一些设置啊，可以怎么样，可以更改进，然后更友善哦。讲到说那个上厕所这件事情啊，解决了我们的生理需求这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你去搭游览车出去玩哦，你真的不用担心耶。因为有些人会说，哎呦，我很容易紧张耶，我有肠躁症啊，或者是怎样，我就会想上厕所。刚那个游览车的司机啊，或者是那个导游啊，他们真的都有帮你想到哈，都随时都会一小段呢，就会让你去休息一下，去上个厕所。有时候你想说，哎，我不是才刚刚上过而已嘛，哎，又到一个休息站，又可以下去上厕所了，所以真的不用担心说，哎呦，怎么办？万一那个很尿很急啊等等，除非你自己错过了那个休息点没有上，然后自己憋很久啊，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用担心啊，出去玩不用烦恼啊。唯一要烦恼的就是说，哎，当某一些时段啊，人特别的多，风景点特别的多，人很多的时候，你可能稍微要等久一点点哦。

现在是早上8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平经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选到台64线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8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